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年轮演唱会啊，目前我们正在寻找领创员，爱唱歌的你呢，要不要加入呢？那想要加入的话呢，不管你是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
0: 没错，那想要报名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喜欢唱歌都可以报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记得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呢，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回复过来，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了。
1: 好的，别等了，下一次的舞台聚光灯就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线上唱一唱啊，来感受一下大家的歌声。那今天的红灯唱呢，我们一起来唱歌，接下来进入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好的，那接下来首先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啊，就是今天好多朋友都在点。因为呢，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已经到了这个周四了哈，就感觉周四呢那种感觉和状态非常的满足，所以就很想唱一首五月天的《知足》，那我们就送上这首《知足》。

送给大家。日子平平淡淡也是一种幸福哈，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内心的知足。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来自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渊然，他说早上好，想点一首《梦一场》，把八月所有的纠结跟遗憾都放下，过往种种都当是一场梦，轻装奔赴属于我的九月。那就一起来唱这首《梦一场》。

0: 的，梦一场就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年少有为啊，这也是我来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点播，看到这位朋友啊，星河很滚烫，特别点播了这首歌。他上班路上呢，听到熟悉的旋律，突然间就想起年少时的憧憬，现在步入职场，一边打拼一边怀念曾经的自己，所以很想点一首年少有为。
1: 对，其实不负当下就是最好的状态啊，会唱这首歌的朋友们一起来吧。
2: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带我的好。

这首《年少有为》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演唱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Fly Away》啊，送给大家。

0: 江哦，当然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继续在点歌，看到这个叫做奈风雨哦，他说可以唱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这首歌吗？想把这首歌送给我家里的爱人，日常的忙于工作，很少表达心意，所以呢，想今天呢跟着主持人一起唱啊，祝我们岁岁相伴。
1: 是的，我们把最美好的心意通过歌声送给你。

来自薛凯琪的这一首《苏州河》。这首歌曲啊，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哎，我来搜，我来看一下啊，就被我们的这个刷屏了啊。哎，是这位叫葡萄的点播的啊，他说：“清晨赶路，想听一首《苏州河》。”秋风慢慢起来，希望所有人付出都有回响，希望这首歌抚平早高峰的疲惫，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朋友，抚慰大家的心。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新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的微信平台上啊，阿林就说了，哎呀，今天是我们家小朋友的生日啊，就是希望能够听到生日快乐歌，已经到幼儿园啦，小朋友一直在车上等啊，所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为小朋友送上这一首生日快乐歌。
5: 对，还有妮妮也说啊，这个小朋友想点生日快乐歌，他说赶紧啊，抓紧时间来唱起来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哦，但我们可以小唱一段
6: 生日快乐歌，我们一起送上。好，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一起分享

0: 哇，好好听哦！谢谢蓝天的歌声啊，我们欢迎蓝天多来唱歌。这个每天啊，你唱歌真的是让我们赏心悦目啊，心情都好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听 Vivian 的歌声。
1: 到几个世界人像梦一场，才不会把泪都洒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0: 好的，梦一场，谢谢 Vivian。
2: 好，今天很多朋友这个把自己的歌声通过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过来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你爱唱歌的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大军当中来。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轮嘻哈搜获，今天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微雕眼霜礼盒呢，刚好适配日常的眼周护理啊，温和不厚重，很多肤质都很适合用。
2: 这款礼盒呢，它含微雕眼霜正装15毫升啊，还有微雕眼霜的小样5毫升以及特润精华7毫升，这一套的福利价格只需要299元。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找到它了。
0: 对，说到微雕眼霜啊，是绵密的丝滑乳霜质地，就像化开的淡奶油，推开很水润啊，吸收也很快，不会很厚重黏腻，也不容易长脂肪粒，就哪怕是偏油的肤质也能够放心用。
2: 对，用法非常简单哈，你只要取这个黄豆粒，这个绿豆粒大小的量就。

0: 差不多了，然后呢在眼睛周围慢慢的按摩，包括你后续啊这个打完底之后啊再上妆也不会卡纹啊，晚上呢涂稍微厚一点，这样可以做到一个夜间深层护理的效果啊。
1: 礼盒配置很实用，15毫升正装放家里用呢早晚，5毫升小样也可以出差带着也很方便啊，搭配7毫升的特润精华，可以在这个涂眼霜前哎薄薄的打一层底啊，帮助眼部吸收。今天299到手雅诗兰黛的微雕眼霜礼盒，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实在。
0: 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哈。下单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多的88.88元的现金红包。来听侧田的这首治疗送给大家。

0: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晒太阳好处多嘛，可是不少人晒太阳的方式呢可能错了，晒了半天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1: 医生就建议呢，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啊，可以到户外晒上15到30分钟，就算是阴天哈，也建议出门走一走，因为自然光呢能够抑制褪黑素哈，同时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对我们的情绪包括像睡眠都是有帮助的。
0: 我们身体里90%以上的维生素 D 啊，都是皮肤接触阳光里当中的这个中波紫外线合成而来的，想要高效的合成维生素 D 呢，就选对时间，哎，就很关键了。
1: 对，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哈，这个太阳角度很高，中波紫外线最集中，就是合成维生素 D 的一个效率最高的时间段哈。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让大家正午暴晒哈，你只需要短时间有效的日晒就可以了。
0: 对，趁着日照足的时候呢，可以适当晒一晒，相当于给身体储备维生素 D 啊，应对之后冬天光照不足的情况。
1: 另外呢，这个地点也是有讲究的，晒太阳优先选择户外哈，如果实在出不了门，一定要把窗户打开，让阳光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0: 哎，这点要提醒大家啊，隔着玻璃晒太阳基本属于无效日晒，玻璃会把合成维生素 D 呢需要的 UVB 给过滤掉，还会留下让皮肤老化的 UVA， 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对，当然日晒的时长也是因人而异哈，小孩子呢皮肤比较娇嫩，时间呢要缩短，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多晒一会儿哈，但要切记这个不能暴晒，保护皮肤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来听这首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啊，那这首歌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呢特别点给一位叫做阿涛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要换新手机，
1: 镀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那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4: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欢迎进入到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爱车同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天气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4: 好的，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各位要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我们的音乐陈忽然的板块啊，当然开启之前呢，我们带大家赴一场比较特别的旅行啊，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赴一场醇香文化之旅。
5: 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厂游啊，正式招募了沉浸式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

0: 记忆，读懂每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
1: 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酒酿酒法。
0: 对，那亲临的古法酿酒车间哈，亲眼见证粮食上蒸则从取胚这个制酿制摘酒的一个全流程啊。
1: 漫步幽深的无极酒窖，万千陶坛浸藏岁月沉香，直观感受传统工艺跟现代智能酿造的一个完美交融。
0: 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那也是成交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触碰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啊，亲口品鉴地道原浆风味，邂逅历史与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
1: 出行时间记好了，是9月12号到13号。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关键词古井贡酒加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好了，是回复古井贡酒加姓名联系方式。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共赴亳州古井，品味时间酿成的醇厚。
0: 是的，时间有限哈，分享你同古井小圆圆报名，成功率会加倍，和古井天天乐。
1: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音乐晨会员的板块啊，想要看地道的大西北风光，不一定非要走很远，有一座小城，一次出行呢就能够集齐沙漠、黄河、戈壁、古村落，它就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目的地宁夏的中卫。
0: 对，宁夏中卫这个地方呢，被很多人称之为是国内版的小摩洛哥哈、啊，风光辽阔治愈，节奏呢舒缓安逸，非常适合这个像周末啊，或者是小这个长假的一个逃离城市的旅行哈、啊，因为它很放松身心。
1: 中卫最大的特色啊，就是景色层次很丰富，一边是奔腾不息的黄河，一边是苍茫无垠的腾格里沙漠。古诗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面呢，就在这里随处可见。
0: 而且中卫的气候特别的舒服哈、啊，夏季呢，特别是秋季这段季节哈、啊，温度适中。不闷热，而且不潮湿，你不用忍受那种什么酷暑的暴晒啊，非常适合全家出游，朋友结伴旅行，拍照出片率特别的高。
1: 来到中卫呢，首推必打卡的核心景区就是沙坡头了，它作为国家级5A 景区啊，这里也是中卫旅行的王牌目的地，整体呢分为黄河区和沙漠区两大板块。
0: 对，在黄河片区哈、啊，大家呢可以体现古老的羊皮筏子，顺着黄河缓缓漂流，也可以挑战惊险刺激的黄河飞索，高空俯瞰蜿蜒的黄河河道，这个视野是超级的开阔的啊。
1: 对，沙漠片区的玩法就更多了哈，可以比如说骑骆驼漫步沙海呀，感受西北大漠的辽阔，也可以坐这个沙漠冲浪车，体验速度跟激情啊，彻底来释放你的压力啊。
0: 嗯，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等一场沙坡头的日落哈、啊，夕阳洒在金色的沙海之上，光影温柔又壮观，氛围感直接拉满，也是游客必拍的经典画面。
1: 当然除了沙坡头，中卫超火的打卡点还有66号公路，笔直的戈壁公路一路向前，尽头呢连着蓝天白云，自带苍茫洒脱的西北气质。
0: 嗯，是的，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非常适合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当然也温馨提醒大家，拍照呢一定要注意来往的车辆，毕竟安全第一嘛，美景可以慢慢欣赏。
1: 如果你想看小众的人文风光呢，就去这个北长滩古村啊，这里也是热播剧《山海情》的取景地，原生态的黄土古居民，还有这个古朴的安静的那种状态，也是保留着最淳朴的西北村落的风貌。
0: 是的，那村子旁边呢就是古老的明长城遗址哈，历经风雨沧桑，在傍晚时分呢搭配上夕阳一起打卡，荒凉又浪漫，氛围感十分这个满足哈，同时呢也有独特的旅行体验。
1: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卫的沙漠星空，远离城市灯光的污染，夜空干净通透，每到夜晚呢漫天星河清新又璀璨，抬头就是极致的浪漫。
0: 对，整体来说呢，中卫非常适合这个短途旅行哈，节奏呢不用很赶，景点集中，玩法多样，既能够玩刺激的项目，也能够安安静静的看风景，真的是老少皆宜。
1: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0: 这首红透晚烟青送给大家。

0: 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中卫这个地方。哎呀，可以看沙看黄河，还是蛮壮观的一个地方哦。
1: 对，我们看完了中卫壮阔的西北美景啊，在这座特别治愈的地方呢，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要感受的就是满满烟火气的特色美食。
0: 嗯，
1: 中卫的味道味香浓郁，性价比也很高。
0: 没错，来到宁夏哈，一定要吃本地的这个滩羊肉哈，这里的羊肉肉质非常的细腻紧实，几乎没有膻味，不管你是清蒸啊，或者是红柳烧烤，还是冰煮羊，口感都很鲜嫩，味道也是一绝。
1: 对，中卫的面食更是宝藏满满啊，好几款都是非遗美食，像什么蒿子面呐、扁豆子面啊，口感劲道，汤底鲜香，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招牌啊。
0: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炒辣条以及鸡血面哈，也是当地呢人气很高的家常美食，分量足，味道浓，搭配上清爽的这个沙葱炒鸡蛋哈，哎呀，真的是荤素搭配，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而且夏秋季来到中卫啊，还能实现什么呢？就是西沙瓜自由啊，糖分足，吸水多，而且它汁水很多，而且清甜爽口，逛完沙漠吃上一口，瞬间又解暑又解乏。晚上呢，可以去当地的向阳夜市，一站式吃遍本地小吃。
0: 对，而且呢，从合肥出发，大家可以先坐高铁，或者是直接坐飞机到银川或者兰州都可以，然后呢中转一下高铁，就直接可以到达中卫南站这个地方了。
1: 对，中卫市内的景点比较分散，没有太密集的公共交通，所以想玩得更加的舒服呢，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当地包车出行，随心停靠，边走边玩。
0: 对，关于住宿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如果追求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便逛吃的，你就住在中卫市区临近商圈的夜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出行很方便，生活也很便利
1: 啊。如果你喜欢氛围感的民宿呢，想要拍照出片，可以选择黄河宿集，黄土建筑风格非常具有这个西北特色啊，野奢又治愈。
0: 嗯，是的，那如果呢你想体验这种极致的浪漫，一定要住一次这个沙漠星星酒店啊，推门呢就是茫茫的沙海，但是呢你晚上躺在床上就可以仰望整片璀璨的星河，这种体验我觉得真的是独一无二了。
1: 是的，总体来说中卫是一座风光大气、美食地道、消费亲民的宝藏小城，不用远走他乡就能一次性解锁沙漠、黄河、古村还有星空，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感受一下。
0: 继续来听到这首陶德里带来的《太空中》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2: 是吗？
1: 写挺好的。
2: 真的吗？
1: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不知道大家好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天天洗头头发就会越来越油，很多人还对此是深信不疑啊。
8: 哎，其实啊，这个头皮呢出不出油决定权呢不在洗头这件事儿啊。那头皮的油脂呢全是皮脂腺分泌出来的，它的活跃度呢主要跟我们的身体激素、内分泌还有环境湿度有关系哈，跟你洗不洗头、洗得勤不勤没有直接关系。
9: 也就是说啊，只要方法得当，天天洗头完全没问题。那洗头发可以把头皮多余的油污呢，还有脏东西给清理掉，疏通毛囊，维持头皮的水油平衡，反而对头发呢是一种保护啊。
8: 对，可生活当中哈、不少人觉得洗头的次数多就会掉头发，于是干脆啊就拖着不洗，时间久了，这个发根堆满了油脂啊、灰尘，还有一些老废的角质，毛囊也被堵住了，就很容易引发那什么呢？就是头皮炎症哈、脱发这个就是会变得非常严重了。
9: 尤其到秋天嘛，头发本身就比夏天更加的敏感脆弱，毛囊呢也会进入短暂的休整的阶段，掉发会比平时明显多很多啊。就算你不洗头梳头睡觉的时候呢，头发照样会脱落，成年人每天掉落50到100根头发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不用为此过度的紧张啊。
8: 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小细节要提醒大家哈、就洗头千万别用太烫的水，水温呢如果超过50摄氏度哈、头皮的保护层就会被破坏，那头皮呢就会缺水发痒，毛囊也会受到伤害，那掉发也就会跟着变多了。
9: 护发呢从来没有统一模板，适合自己的皮肤的状态的习惯才是最好的养护方式，所以呢咱们还是多了解一些科学的常识，才能避开一些生活当中的小误区。
8: 来听这首周兴哲带来的 This is the love 送给大家。

0: 都说啊，早晚刷牙不长蛀牙，这句老话呢大家从小都听过，对不对？和现实生活里不少白天忙工作晚上回家累到不行，常常就偷懒跳过睡前刷牙这一步的人还有不少。还有人觉得早上刷干净了空气清新就够了，晚上刷不刷无所谓啊。
1: 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晚上刷牙哈比早上刷牙还要关键。首先呢，咱们牙齿上的这个牙菌斑啊，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刚刷完牙的时候呢，细菌其实就开始附着在我们的牙齿表面，12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牙菌斑就会慢慢的成熟。如果等到24小时，那这个牙菌斑呢就完全的稳固下来了哈。那普通的刷牙很难把它们清理干净了。
0: 对，所以说一天刷2次牙，间隔大概12个小时，才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牙齿。
1: 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们口腔里面的唾液分泌会大幅的减少，那这个唾液本身呢它其实是口腔的天然保护屏障，那分泌减少了，那你的自洁能力就会下降不少。
0: 白天残留下来的食物残渣就成了细菌的养料，细菌大量繁殖呢就会产生酸性的物质，慢慢的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啊，还有蛀牙，牙周问题就会找上门啊。
1: 对，所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一觉醒来嘴里面的口气会特别的重啊，因为这都是夜里细菌分泌残渣产生的异味物质啊。
0: 不光是口腔问题啊，口腔里的细菌还会影响全身，牙周不好也会加大患上部分慢性病的风险，所以呢千万不要偷懒省掉这个睡前刷牙这一关啊。
1: 是的，家长呢也要盯好家里的孩子哈，把这个从小睡前刷牙的习惯一定要给他们坚持下来。
0: 对，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好好的爱护牙齿，也要好好的善待我们自己哦。
1: 贝贝姐姐上线了哈。
0: 是
1: 啊。好了，今天的音乐晨飞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明天早间的7点钟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拜拜
1: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疑似佩奇雅诗兰黛经典护肤组合，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小棕瓶精华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眼周水润饱满，清爽型面霜柔滑锁水不油腻，三步护肤一步到位，599元到手三件正装。想入门雅诗兰黛的朋友，这一套佩奇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我又来了。早上的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今天呢，阴阴的，我觉得，秋天其实就应该这样子，开门的时候就是觉得秋高气爽的，体温呢也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这样的天气因为不是特别的明朗和明媚，就让我们无形当中心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阴谋啊。那而且是这样子的，就越来越往后的深秋，光照减少，所以你会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奏紊乱，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疲乏、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等等。所以怎么办呢？大家每天可能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和好朋友来进行一下交流。所以经常要跟各位说要运动起来啊，因为其实像这样的天就冷了，你要多穿衣服，然后可能就要多保暖啊，然后无形当中就要增加很多的肉肉，你要多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然后多去减少一下自己的体脂，然后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关键呢，就如果天气很好的话，一定要多晒太阳。好啦，这就是今天一路微笑开场安利给各位的。然后稍后一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书，我们会继续挑选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给大家。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依然要感受一下世界十大洋面积排名最大的海洋，它们都分别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将会做个完结篇，开场听到五月天这首歌，名字叫做《突然好想你》。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突然好想你，欢迎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8月31号前两天，庐江县的柯坦镇城池村这个乡道两旁呢，一排排海棠树呈现了令人比较称奇的景象。这个红绿相间的海棠果呢是挂满了枝头，而粉白色的花朵呢也是悄悄的绽放了，一边呢是盛夏孕育的果实，一边呢是本该春日才有的繁花，所以海棠树上花果同枝，上演了一场跨越季节的奇妙的邂逅。哇，真的是很罕见，但是也非常的美。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经常说退休了以后该怎么办。最近呢，长沙市这个有一位姐姐，她退休过后开启了环球之旅。很多人就说啊，退休了以后的确我时间有了，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米啊。但是60岁她呢，就是足迹已经踏遍了有95个国家。那我们据我们了解呢，这位退休的姐姐81天环游20个国家，仅仅花了37000块钱。她表示自己一路住青旅，带小电锅自己做饭，并且自己的行李只有一个背包。所以说就看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我们大家经常说我要穷游，我要做好攻略，我要去这个吃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还要去 enjoy 一下整个过程等等。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自己喜欢的这个框架来打造你自己的旅行方式，哎，未尝也不可。来自于温岚《一路不变》以及刘可夫，这首歌名字叫做《慢慢好起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
1: 那节目正在直播，录下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现在大家很喜欢看演唱会，就你会发现，比如说某某你爱的歌手在有些地方开演唱会，大家就开始抢票。那现在跟着演唱会去旅行的潮流，就在有一个这个年龄群体当中一下就掀起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看演唱会它到底的这个动因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场巨大的情感共鸣啊。有一个这个做了一个测试，就是现场音乐活动能够显著增强人们的连结感与意义感。那有一个原因叫做集体欢腾的心理体验，身处人群当中，因为共同的情感共鸣和节奏共鸣，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仪式感，所以这种正向效应可以持续到活动结束过后一周。

左右。这就是现代人为什么这么热衷看演唱会。具体而言呢，演唱会的意义感来自于三个层面。首先呢，是沉浸在歌词旋律当中，引发情感共鸣与生活感悟。还有呢，和演唱者周边观众产生及时的社交连接，缓解了孤独感。再有呢，就是和朋友一同前往，共享欢乐，强化人际纽带。所以这三个方面叠加在一起，让演唱会不仅是娱乐消费，所以更成为了情绪释放和意义补给的一个窗口了啊！所以下一个演唱会会是谁呢？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给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呢，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熬夜啊，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就是白天呢，它是属于工作和属于这个更多的是你要完成的一些任务，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很多人迟迟不愿意睡，或者说他总是舍不得睡，因为晚上的那个时间独处的现在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才会哎呀，大家顶着很重的黑眼圈，大家开玩笑说熬最贵的夜，敷最贵的面膜和眼霜，可是呢就是要有独享自己的空间。可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硬要熬夜的话呢，还可以通过进行食疗啊，那比如说可以进行一下干扰素的分泌，比如说降低了瘦素水平啊，会影响到第二天的食欲啊，也会增加肥胖啊。所以我们建议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豆类、菌菇、燕麦、魔芋等等，它们饱腹感强，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有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持续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比如说肤色暗沉啊，色素不均啊等等。另外深色的蔬菜，比如说紫甘蓝、菠菜、浆果类的水果，比如说蓝莓、草莓以及核桃、绿茶等等，富含的抗氧化物质也可以适当的多吃。水呢，优选白开水。那另外熬夜可以喝一些有助于缓解的疲劳、安神，并且增加饱腹感的一些饮品，比如说淡茶呀、蜂蜜水呀、红枣水呀、绿豆汤啊等等，来注意避免添加过多的糖类。邓典这首歌名字叫《请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哈，欢迎回来了，9:33，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你在哪里收听？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好，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游泳，可是现在已经是秋天啦，那么讨论的这个应该是有结果了。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可以共赴前程的人。好啦，那继续回来喽，我们来听听看，就是医生为什么解释了，就你不戴眼镜儿。哎，我不戴眼镜，可是我也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哎，这个话你仔细想想看，有时候还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因为近视的人大概都有过这种经历，比如说摘下眼镜过后，不仅看不清，连别人说话都听不太清。所以这其实是正常的心理生理现象，是大脑感知系统暂时掉线了。所以日常交流当中，我们不只是靠耳朵听声音，对方的口型变化、面部表情、肢体手势等信息都会同步传递给大脑。大脑接收这些信息后，会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感知，这就是视听联动效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视觉呢占比差不多85%，听觉呢占10%左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外界认知都是依赖视觉支撑。其实对于近视人而言呢，摘下眼镜就变得模糊，那么对方的口型啊、表情啊、手势啊都不太看得清，所以失去这些信息就像看外语电影突然关掉了字幕，所以很难理解这个瞬间翻倍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我们摘下眼镜听不进别人说话，不用怀疑自己听力出了问题，只是大脑暂时少了一条信息通道哈，所以也没有特别重要。就是你可能会有这种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一个通道会有两个器官怎么感觉都不一样了。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冷知识的处理。张韶涵《冷雨一直走》，林俊杰《翅膀》。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还没有开始动手，大脑已经在反复推演预设困难，权衡利弊，一圈走下来精力已经消耗掉大半了，与其反复纠结，不如跳过情绪，然后直接上手去做。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三个减轻启动阻力的一些办法。首先呢，是只做两小时以内的事情，不要一上来就想这些事情我要花多久，到底有多难，你只问自己接下来两个小时内能做什么，把注意力从遥远的终点拉回到眼前的下一步，启动阻力会小很多。再有就是先完成再完善，允许自己先拿出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哪怕刚刚及格，启动时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我要做得很好，放下这个包袱，先让它有，再让它慢慢好。再有呢，就是给行动设置一个出发点，比如洗完脸就打开文档，喝完这杯水就开始运动，用具体的小动作作为行动的开关，减少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反复拉扯。快速抽离的一些小技巧，就是一个超好用的一些情绪控制的技巧，我们也是安利给大家。再有呢，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说内耗的人，我们建议大家你去多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因为内耗的本质是两个自己在脑海里互相指责拉扯，消耗心力却难有行动。那么对抗性运动恰恰为这种内在的拉扯提供了具体可控的一些外在出口。我们来听范逸臣，范杨毅这首歌叫做《爱了就是》。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爱了就是》。接下来我们说说，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别人在听，我们自己也在听。那些脱口而出的语言会反复塑造大脑的认知模式。比如说"我不行"，可能你就触发了全身的无力感，而另外一句"我试试"，它就能够带来真实的行动力。平时少说一些丧气的话，多用一些正向的口头禅，思维和行动都会变得非常的积极。

题不大，也就是说你突然遇到状况的时候，这句话能第一时间把你从灾难化的一些情绪里面拉出来，你先稳住慌乱的心神，然后呢把注意力放到怎么去处理上，避免还没有开始行动就先内耗。再有口头禅变成我先试一试，就这句低门槛的自我鼓励能够帮你打破我不行的心理壁垒，哪怕只是迈出第一步也比站在原地自我否定强。还有说很棒，非常不错了，你做完一件事情先别盯着没做好的瑕疵自我攻击，这句话能够帮你看见自己的付出，停止没有意义的自我苛责，慢慢建立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不被完美主义绑架。还有呢，就是没关系，用没关系下次做好一些来代替我真的是太蠢了丢死人了，就是当众出小差错的时候，这句话能够帮你快速脱身，不再反复的回想尴尬的瞬间，把注意力转向下次怎么优化上，心态自然会越来越松弛。还有就是我要走上坡路，如果你想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不妨你把这些话改成现在困难一点是因为走上坡路，这句话能够重新定义当下的辛苦，不把挫折当成针对自己的麻烦，而是向上走的必经过程。所以这是运气好的人有最大的这种特点，就是我们多用一些些正向的口头禅。来棒棒糖，这首歌名字叫今天就是 Holiday， 以及阿乐这首歌名字如果不曾心动。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带滋养体验的粉底？兰蔻精纯粉底液35毫升老版，100和110两个色号，只要259元。粉质细腻柔滑，上脸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光泽感，皮肤通透有质感，蕴含滋养成分，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泛红浅印都能修饰。259元到手，35毫升。想换一款大牌底妆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成功属于永远不放弃的人。上午10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接下来的10点的时间段，我们将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世界十大海洋面积的排名哦。因为从浩瀚的太平洋到神秘的北冰洋，地球十大海洋它是以壮阔的深邃书写着蔚蓝的传奇，珊瑚海的绝美的礁群，加勒比海的度假天堂，地中海的文明摇篮，这些占地球70%面积的水域，既是生命之源，也是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终极浪漫。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这些都在哪里。首先呢，地球表面70%的面积都被蔚蓝的海水覆盖，它们不仅是生命的摇篮，更是调节全球气候的巨大引擎。那么在地理学上，我们将这片广阔的水域划分为四大洋以及众多附属的海。从浩瀚无垠的深蓝到风景绝美的陆间海，每一片海域都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与风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一起盘点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十大海洋，去探寻这些神秘水域背后的地理奥秘以及壮丽的风光。第一个，我们昨天说到了太平洋啊，它也是地球上面积最大、深度最深的大洋，因为它广阔的水域差不多占地球海洋总面积的一半。第二个呢是大西洋，然后整体轮廓呈现出一个独特的 S 型，是以赤道为界，可以划分为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再有就是印度洋，它是世界的第三大洋，大部分水域呢位于南半球，被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所环抱，它的平均深度仅仅次于太平洋，位居世界第二。那么第四呢，就是珊瑚海，是位于太平洋的西南海域，总面积呢479.1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海。第五个呢，就是阿拉伯海，它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非洲东北部之间，是印度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边呢，面积很广阔，海里有大量的营养盐，所以鱼类资源特别的丰富。第六个呢，就是南海了，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的西部海域，也是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第七个呢，就是威德尔海，它是大西洋最南端。 湾的这个鼠海，深入南极大陆的海岸，形成一个凹入的大海湾。它是位于南极半岛同克里茨地之间，所以海域呢属于极地气候，这里常年呢被冰雪覆盖，环境的严酷而壮美，是南极地区非常重要的海域之一，所以它展现了地球尽头的纯净和苍茫。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作为开场喽。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接着回来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未完成的旅行，说到的是世界十大海洋面积排名哦。然后有些海和洋到底在哪里？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第七个威德尔海，第八个我们再看看加勒比海，它是位于西半球热带大西洋海域的一个海，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海，常常和墨西哥湾并称为叫美洲的地中海。这里大部分呢属于热带地区，风景呢瑰丽奇特，拥有世界第二大暗礁。加勒比海域内呢，岛屿数量众多，仅次于马来群岛，是无数旅行者向往的度假天堂。第九个呢，就是地中海，它是欧洲、非洲和亚洲大陆之间的一块海域。然后西面呢，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也是世界上古老的海之一。地中海岸孕育了古埃及、古希腊的那辉煌文明，这里气候宜人，海水湛蓝，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浪漫的南欧风情。那第十个呢，就是北冰洋了。北冰洋大致呢以北极圈为中心，位于地球的最北端，被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深情环抱。它是四大洋当中面积最小、平均深度最浅的大洋，面积呢甚至不到太平洋的10%。然后北冰洋呢也是通过狭窄的白令海峡与太平洋相通，并且通过多个海峡与大西洋相连。这里呢气候非常的严寒，洋面上呢常年覆盖着厚厚的冰层，所以它也被称之为叫做北极海。我们来听李佳薇这首歌，名字叫做甲乙丙丁。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真的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世界上的十大海洋啊。我觉得十大海洋呢，以各自独特的形态与深度，共同构成了地球蔚蓝的底色。它们不仅孕育了很多的生命，更深刻影响了这颗星球的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如果你向往远方的海风与壮阔，不妨打开地图去感受这些神秘水域的魅力，在浩瀚的波涛之间找回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热爱。然后完结了这期节目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

朋友说，我们这个十大系列呢，总是让大家在盘点和总结的时候呢，少费很多的功夫，所以他们还想听。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啊，跟各位来安利到的就是世界十大最壮阔的国家公园，看看都有哪些。我们先来听歌，稍后跟大家来说，这首歌来自于蔚蓝，叫做《所以我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蔚蓝，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所以我爱》。继续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的是世界十大最壮观的公园都有哪些，再来盘点一下哈。首先呢是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然后它的占地面积呢差不多是898317公顷，主要是位于美国的这个怀俄明州。然后这个公园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之一，它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之一，有超过差不多10000个温泉和300多个间歇泉，又有290多个瀑布。园内比如说有黄石湖啊、黄石河呀，有峡谷瀑布以及温泉等景观，是一个富有盛名的游览胜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大峡谷的国家公园了，它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凯巴布公园高原，也是成立在1919年。这个公园呢以科罗拉多河侵蚀形成的峡谷地貌为核心，峡谷岩层呢完整展示了差不多21年前地球地质变迁，被称之为叫做活的这个历史的教科书。那第三个呢就是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啦，它是位于加拿大的一个落基山的一个东边，有3个主要的植物生长区，比如说有山地呀，有亚高山带呀、高山带呀，生长有各种野花物种。公园内所有的花卉盛开的高峰期都是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供销社乐队这首歌《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好，今天我们将会听到，哇，这个旋律出来，今天刘德华。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德华，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今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的音乐作品和现场表现长期以来呢，都被称为流行乐团一个重要的符号了，然后它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共鸣以及演唱状态等等。然后当然了，现在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是觉得刘德华的嗓音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很多岁月的痕迹，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演唱会当中现在依然保持的四平八稳的台风，气息又很扎实，情感表达呢又非常的醇厚，所以这首歌曲也很经典啊。下一首我们来听，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一起走过的日子。那这首歌曲不仅我觉得是粤语流行乐坛里的一个里程碑的作品，也是华语音乐史上关于离别回忆和生命意义的诠释的典范。我觉得这首歌曲因为前面有这个二胡嘛，所以它引发出了那种苍凉的底色，这种传统乐器的运用就瞬间奠定了整首歌的这个基调啊。因为二胡它就是自带一种如泣如诉的特质，和刘德华这个沙哑磁性的嗓音完美的融合，后来又随着钢琴和弦乐的渐进加入，旋律呢从低沉转为激昂再回归平静，就像人生起伏的缩影。所以这种编曲手法丰富了听觉层次，也在情感推进上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让大家第一时间就沉浸在那种物是人非的氛围的之中。所以下一趴我们来听另外一个版本，然后旋律很相似，来声源。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德华，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来生缘》。没错，这也是九十年代港式情歌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哦，因为它也是有很成熟的表达和很共情的能力。那这首歌曲是由刘德华自己来填写国语歌词，所以他创作灵感源于他和当年郁可欣分手的真实经历，把现实当中没有办法圆满的遗憾寄托到来生的重逢期许里，所以这首歌曲才会有情深缘浅不得已为核心，又有那种痛苦痛悲痛心痛恨失去你的这种递进式歌词，把爱而不得的悲情情绪层层的推高，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用最直白的遗憾戳中了很多听众的这种情感共鸣。当然依然是二胡弦乐和流行合成器，把东方传统民乐的这种哀愁和九十年代这种港式流行的流畅完美的结合，3分56秒的时长里旋律起伏克制，可是却后劲儿十足。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哎呀，
1: 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也是本期大男主。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我觉得这首歌曲它其实是这么多年来 KTV 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曲目之一了，因为它其实也无论是60后还是90后都是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的投射。当然这首歌曲提供了一种很优雅的表达的范式，它教会人们怎么体面的面对情感的结束，怎么样将遗憾转化为美好的回忆。就像很多乐迷所说的一样，这首歌曲是失恋过后的治愈良药，它不提供廉价的安慰，而是提供一种尊严和温柔。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是刘德华练习。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德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练习》啊。因为你复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及合肥新站区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无论你是来自于合肥市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即日起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万元奖金、荣誉舞台，这个开席剧我们在新站等着大家来开唱。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都是在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都是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出行高峰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3分钟帮您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今天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天意，我是主持人薇薇，明天再见，拜拜。
1: 早已没有回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让皮肤看起来有光彩 ，SK two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6月，福利价299元，使用时间宽裕，质地清润的乳液感，吸收快不黏腻，上脸后皮肤柔滑细腻，持续用皮肤状态稳定，透出健康光泽感。滴管设计取量方便，50毫升容量很耐用，299元入手经典精华，想试试小灯泡或日常囤货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笑一笑，十年少。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啦，
7: 小周末来了，
6: 心情特别的棒啊。
7: 那是的，
6: 因为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2天的周末嘛。
7: 没错，
6: 所以为了适配我们今天特别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都是满满的新歌的部分。
7: 没错，
6: 因为你知道，人接受新鲜的事物，总会觉得特别的欣喜。
7: 是是是，就是你会觉得哎呀，未来我要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新歌呢，哎，还蛮期待的。然后呢又会觉得听了这些新鲜的歌曲之后，哇，我的生活又有些不一样了。
6: 生活总是一成不变，怎么可以嘞？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新歌的部分，当然这些新歌都是我们很用心的为大家罗列出来的哈。
7: 没错没错。
6: 好了，当然今天是周四，开场的时候依旧少不了我们的全民哈哈 哈，跟大家来分享今日份的快乐啊。
7: 是
6: 今天的快乐啊。哎呀，这个你先来吧。
7: 我先来。那这样子吧，请问西游记大家都看过是吧？
6: 西游记都看过。
7: 对对对对，然后里面呢唐僧师徒四人会一路上降妖除魔，对不对？然后遇到各种这个妖精啊，妖怪呀、
6: 会有很多的这个困难跟挫折。
7: 对 对， 对对对，
6: 但是他们都一一的克服了。
7: 没错，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妖精和妖怪，请问哪个个头更大？
6: 哦，这么多的妖怪里面哪一个个头更大呀？
7: 妖精和妖怪
6: 啊，那得看他们谁的个儿比较高吧。
7: 种类不一样是不是？
6: 哦，
7: 不不不不，正确答案是妖精、妖精的个头更大。
6: 所以你不是比较哪一只妖精的个儿大，而是比较妖怪跟妖精，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6: 哇，那我都没听懂啊！妖怪跟妖精怎么说？
7: 哪个个头更大？
6: 妖怪的个头大还是妖精的个头大？是这意思是吧？
7: 对对对。
6: 哦，
7: 正确答案就是妖精，因为大惊小怪。
6: 嗨。好了，就是今天可能听完之后有点懵哈。没关系没关系，今天我还有一个笑话呢啊。
7: 好，
6: 来我来找点补啊。
7: 好的。
6: 请问啊。
7: 嗯。
6: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车牌
7: 啊。是的呀。
6: 合肥是什么？
7: 皖 A 呀。
6: 皖 A。 芜湖是什
7: 么？芜湖我真不知道。
6: 芜湖是皖 B 呀。
7: 蚌埠我知道，皖 C。
6: 对呀、我跟你说，芜湖就因为合肥是省会，所以是皖 A 嘛、对，我们是皖 B 啊，我们是第二啊。请问蚌埠是
7: 皖 C 呀、
6: 蚌埠是皖 C 对不对？
7: 对。
6: 好， 那省内的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
7: 嗯，
6: 我们再看一下省外的好吧。
7: 嗯，
6: 江苏南京是什么？
7: 江苏南京
6: 哎，
7: 是什么？
6: 苏 A 呀、
7: 啊！啊，一时间想不起来。
6: 啊，对啊，
7: 嗯，
6: 江苏南京嘛，省会肯定是 A 嘛，对不对？
7: 嗯、
6: 苏 A。那我再问你啊，
7: 嗯，
6: 苏 E 是哪？
7: 苏 E。
6: 对，我允许你5秒钟的时间查询一下。你可以找你的场外求助，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这是地理知识，地理问题啊。
7: 嗯，
6: 江苏的车牌号哈，
7: 嗯，
6: 那个南京是苏 A，
7: 嗯，
6: 请问苏 E 是哪儿？查到了吗？
7: 苏 E 是哪儿？
6: 苏 E 是哪儿？
7: 查不到。
6: E， 直接百度一下。
7: 这么，
6: 苏 E 是哪儿？
7: 等一下，等一下啊。
6: 嗯，说实话，对江苏的这个车牌号码我也不是特别熟悉，除了知道这个南京是苏 A 之外呢，
7: 嗯、
6: 苏 B 苏 C 我也真不知道，啊，就更别说苏 E 了。
7: 苏 E 就是苏州啊。
6: 苏 E 是苏州，对不对？
7: 对啊、
6: 是不是苏州？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7: 江苏省苏州市的车牌代码，我是这样查到的，
6: 是苏 E， 对不对？
7: 啊，对啊
6: ，EFG 的苏 E， 对不对？不对，
7: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答案。
6: 苏 E 是哪儿？
7: 是哪儿？
6: 运河呀。
7: 运河？
6: 因
7: 为
6: 什么？苏 E 是运河呀。
7: 啊！
6: 嗨，这么简单的问题，真的是哎，
7: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6: 好吧，好吧，好吧，今天开场啊，希望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份快乐啊。可能今天的这个笑话听完之后，大家不免有点会翻白眼啊。好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接受今日份的新歌部分。
7: 好的，
6: 首先要有请出的这一位，来自于吴青峰本周新歌《晴天娃娃》。

0: 好啦，当然要跟大家报个歉啊、嗯、因为刚刚歌曲的这个播放的顺序是有一些颠倒的啊、嗯、首先放的那首歌是来自我们今天的新歌二号，是 Alin 为大家带来的新歌，也是应该就是今天还是昨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嗯、
1: 没错，
0: 叫做删了一百遍，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听到的第二首歌哈、啊嗯、其实是今天的新歌一号、嗯、来自于吴青峰的这一首叫做
1: 晴天娃娃。
0: 这两首歌呢都是最近这一周刚刚发行的。首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 Alin 的这一版、嗯、删了一百遍、嗯、这个名字叫删了一百遍、嗯、那顾名思义嘛、嗯、肯定是删除嘛、嗯、那删除为什么要删一百遍呢、嗯、那一定是删了又恢复，灰了恢复了又删掉，删了又恢复，恢复了又删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因为两个人分手，
1: 吵架了，分手了。
0: 分手之后呢，面对手机里面的一些旧照或者是旧讯息，
1: 舍不得删，但是呢又一想起来，
0: 我要把它删掉、嗯、你错了，他不是舍不得删、嗯、是我坚决的要把它删掉、嗯、因为也分手了、嗯、我不希望它留在我的手机里，更不希望它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我要把它删掉。
1: 那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
0: 但是删完了之后突然发现啊、哦，
1: 后悔了，
0: 自己还是会去想、嗯、自己还是去怀念、嗯、所以又不舍得，
1: 又把它给恢复了，
0: 又会觉得这又是人生路途上的一段风景、嗯、哎，把它留存也不错、嗯、对不对、嗯、就当作是自己以前的一个美好做回忆嘛、嗯、然后又恢复了，恢复了之后呢又觉得、
1: 哎、又不行，还是要把它删掉，
0: 因为我忘不掉它所以要把它删掉，哇，删掉了，然后就这样一直反复，
1: 反反复复拉扯。
0: 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嗯、有很多的意象都是用摄影相关的快门那构图啊底片这样的一些歌词构成了一个意象、
1: 嗯、是的，
0: 哎，然后来比喻分手之后反复对着旧照片按下删除键又取消恢复这样的一个拉扯的状态。
1: 对，没错，
0: 很多人其实在分手之后、嗯、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嗯，就是往往会想啊，已经分手了，那我就让他果断的在我的手机或者在我的人生里面全部都不出现，
1: 所有的社交媒体全部都给他清空。
0: 但是你又发现、嗯、往往你清空完了之后，他可能在你的手机里面是清空了，但是他在你的记忆里面却一直留下了很深的印记真的，
1: 你要是这样子去反复清空的话，说明你还是很在意。
0: 其实我是觉得人生嘛，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和解、嗯、分手也是一样，
1: 是
0: 当你觉得可以无所畏惧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波折的时候，能够想起他的时候，
1: 没有任何涟漪，看到他的任何信息，
0: 其实你已经跟自己已经和解了，
1: 释怀了。
0: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对于感情呢，不要就做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是那样那么绝对的选择，嗯，而这些都是你成长路上的一段非常好的
1: 经历
0: 跟旅程。
1: 没错，
0: 对，把它放在你的人生的宝贵的财富箱里面，其实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1: 说明你真正的放下了。
0: 所以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学会跟遗憾和解。
1: 是的，
0: 当然也要说一说这首歌的创作者、
1: 汪苏泷。
0: 汪苏泷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的是联名一那张专辑、嗯、是跟10位女歌手、嗯、然后自己全创作，女歌手来演唱，把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发行了十首歌、嗯、里面有什么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呀、嗯、有什么与你呀、嗯、有什么行走的鱼啊，
1: 都很好听，
0: 都非常好听。
1: 是的，
0: 然后这一次呢时隔4年之后2026年又给我们带来了联名二这一张创作概念专辑、嗯、已经推出2首主打了。第
1: 一首是跟莫文蔚合唱的，
0: 是跟莫文蔚的，叫昨天今天。
1: 对对 对, 对、啊、
0: 昨天今天探讨的是什么呢、嗯、就是昨天跟今天其实世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时代在进步，社会在进步，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也在不同面的改变，嗯，但是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嗯、就是爱。
1: 是的，
0: 就不管世界怎么变，爱

0: 永远是不变的，是在那儿的啊。那首歌让大家珍惜爱，这一首歌教大家跟遗憾和解，
1: 如何的释怀。
0: 我觉得他找这个女歌手啊，太会了。
1: 不一定是他找，哎，你知道都是他，他们找他，
0: 都是女歌手找他，是不是？
1: 莫文蔚那关我不知道，反正 Aline 呢是跟他有在后台，就是有遇见过，有合作过，然后呢多次找他，就是有开玩笑的成分在，也有真心的邀歌，你什么时候来给我创作一首歌啊？说了好多次了。
0: 两个人之前其实有一起参加过一个综艺嘛，
1: 对，
0: 滑流器。
1: 然后这次汪苏泷是真的给他写了一首歌。
0: 那他跟莫文蔚其实也是，也是因为一起参加一部综艺，浙江卫视的一个综艺，有台的综艺。
1: 是，
0: 然后在后台遇见了之后，也是说，哎，什么时候来创作一下？所以这一次也算是，圆了这些歌手们的梦了。
1: 是的，莫文蔚那首歌呢，今天也在我们的这个歌单当中。
0: 莫文蔚那首歌上周发行的了。其实我们跟大家都一直在分享。今天呢，这首歌就是首播推出的第二主打，
1: 是
0: 叫做
1: 《删了一百遍》。
0: 希望大家在感情里面都不要做那个很纠结的人，好吧？
1: 是的。
0: 哎呀，第一首歌如果教会我们的是遗憾和解啊，第二首歌那就是妥妥的开心了。
1: 是，
0: 来自于苏打绿《晴天娃娃》。
1: 听这个歌的歌名就知道很阳光。
0: 虽然今天太阳公公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害羞，但是我觉得在旋律里面，我们已经感受到那种阳光照射在身上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1: 没错，而且呢，晴天娃娃，我跟你讲哦，他是跟萧敬腾雨神做了一个对应。大家都知道嘛，只要有萧敬腾在的地方，可能就要下雨了。但是吴青峰他流传多年的圈内的外号是晴天娃娃。常常他演出就会遇上好天气。
0: 萧敬腾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吴青峰的这个联系方式，如果有的话，敬腾请把他删掉。你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跟你唱反调，这都巴不得把这首歌就啪打在你脸上了，好不好？萧敬腾是雨神了，
1: 对对 对, 对，
0: 就有些时候萧敬腾在哪那座城市就下雨，
1: 要下雨。
0: 然后吴青峰讲，好吧，你是雨神，那我
1: 就是晴天娃娃，
0: 对，我晴天娃娃，
1: 对，
0: 就我在哪就一定是晴天，
1: 是。
0: 所以我跟你讲，就以后的、
1: 周杰伦他也是太阳之子
0: 啊，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一些赞助商就会特别喜欢。就是和吴青峰合作，
1: 那
0: 做活动最怕的是什么？
1: 哎，遇到下雨啊。没错没错，这首歌呢其实就是为一个音乐职人的影集接招吧制作人，然后呢推出的一个主题曲。就讲述什么呢？讲述华语音乐行业追梦创作者的这个聚集，然后为他们量身写的歌。然后这次呢，吴青峰也放下了多年成熟的创作经验，回归到了新人创作者那种比较质朴啊纯粹的心境来写歌。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追梦路上也许会有一些疲惫，也有一些挣扎，但也许呢也会未必啊能够如你所愿，但是你一定要慢慢的去与自己就是不断的去努力嘛，就是即使遇到了雨天有困境，你也不要放弃。哎，人生不会永远是晴天雨天，但是呢我们心里面一直是晴天。
0: 其实我觉得晴天娃娃这个意象特别的好，它可以把理解成自己就是一个晴天娃娃，
1: 是的，
0: 也可以理解成在人生的追梦路上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那一定会有一个类似于晴天娃娃的人给你指引前方的道路，
1: 没错，
0: 给你在黑暗当中带来一丝光亮，所以你心里面的晴天娃娃是谁？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不止一个，
1: 是的，
0: 你的老师、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于是自己，
1: 是，
0: 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一笑而过，
1: 是，
0: 并且战胜它。
1: 是的，
0: 这首歌聚焦的意象其实是一些音乐人吧。其实我觉得现在音乐人日子真的蛮苦的。
1: 是的。
0: 首先是就可能这个行业就很卷。第二呢，可能你自己出来的一首新歌，就是
1: 非常努力的把它做出来之后，
0: 听到的人寥寥无几。
1: 你也不知道，就扔到那个
0: 石沉大
1: 海市场当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但是每周呢又有那么多的新歌出现。
0: 但是怎么讲呢？
1: 不够又不行。
0: 每一个行业都有每一个行业的辛苦。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并不是说啊音乐人很辛苦，那。
1: 每一个职业每个行业的朋友
0: 这是共同
1: 的，
0: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晴天娃娃，
1: 需要，是的。
0: 好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我们接下来的新歌三号要有请出蔡明佑哈，快乐有时有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更青春。
5: Hey,
6: the day's hit music.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我是晨曦。
7: 今天周四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歌的部分啊。
8: 是的，
7: 刚刚两首新歌，有一首是来自于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还有姚晓棠现在我们听到的《
8: 连带保证人》。
7: 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两首歌吧。
8: 嗯，《
7: 快乐有时有》这首歌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说到一下。
8: 嗯，
7: 蔡明佑都知道吧？
8: 嗯，
7: 之前唱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哎，他已经7年没有发专辑了。所以这一次快乐有时有也是蔡明佑魁违7年推出的第7张创作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是在8月底的时候发行的。其实发行没2天。这首歌呢为什么会叫快乐有时有呢？因为你看我们的人生啊，它每一种啊它都不可能只有一种情绪。
8: 那当然了，
7: 就是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快乐，
8: 是
7: 也不可能永远都是悲伤，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兴奋，对不对？
8: 是，
7: 所以就是有快乐，有悲伤，有低沉，
8: 有各种情绪，
7: 对，然后有热烈，哎，所以说这首歌表达的就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啊，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情绪在的，
8: 是
7: 它从来不是单一的情绪的线性排列，
8: 没错，
7: 有快乐自然会有难过，有开心自然会有低落，一样的，所以这首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呢一定要接受。生活里面的这些就是反复
8: 各种情绪，
7: 接纳人生的不同面，因为每一面都值得你去感受，都值得你去珍惜，
8: 是的，
7: 因为它都是我们生活的完整的组成部分。
8: 成熟了很多，
7: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蔡明佑就感觉是一个为爱奔赴，为爱痴狂，我可以，我什么都可以，我为了爱可以付出或者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很青春，
8: 是
7: 很热烈很少年的那种感觉，
8: 是，
7: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过来人的状态告诉大家，哎呀，人生里面其实人生就是很百变，很反复的嘛，
8: 是的，
7: 对，所以大家要接受它。曲风很轻松自在，就好像是蔡明佑大哥哥在告诉大家，我们对于人生的这种不同面要带着一种松弛的感觉，
8: 是的，
7: 哎，所以要跟生活去和解，
8: 没错，很通透了。现在
7: 真的是，你看年纪大了之后啊，
8: 想的怎么又说到年纪，
7: 想的都是怎么样去和解这件事情。阿令刚刚教会我们的呢是跟感情要和解，
8: 是
7: 蔡明佑现在教我们的呢
8: 跟生活当中各种情绪和解，
7: 跟生活去和解，
8: 是的，
7: 哎，真的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不过姚晓棠的这首歌连带保证人一听就是小女生发的歌了嘛，
8: 毕竟人家很年轻嘛，接近00后了。
7: 是啊，
8: 让我们查了一下姚晓棠，忽然一下子，哎， 看看这个歌手，他是参加过很多的音综，
7: 哎，对，
8: 98年出生的，
7: 98年出生，你看都快2000年了，
8: 对，中戏毕业的一位这个很厉害的女歌手，
7: 之前也参加过什么华流记啊、
8: 好声音啊、
7: 好声音啊、
8: 天赐的声音啊，
7: 对，
8: 生生不息啊，等等等等，
7: 哎，
8: 然后呢，他在各大音综上面的这个表现也很出彩，
7: 好像
8: 包括之前有跟王鹤也，
7: 对，跟王鹤也那首歌很出圈，
8: 哎，是的，是的，
7: 哒滴哒。哒哒最后一页，哒滴哒，你看见
8: 这歌很难唱哎，
7: 就是这个
8: 歌，
7: 哎，而且我们的曲库里面有哎，
8: 有这首歌，
7: 我来搜搜看，
8: 有，
7: 应该是有。
8: 最后一页，对对对。然后他这次的这首歌曲呢，就比较厉害，是由金曲奖入围音乐人张简君伟为他来创作的。
7: 哦。
8: 然后姚晓棠听到 demo 之后呢，就非常的喜欢，就选定了作为专辑当中代表陪伴的作品。
7: 哦。
8: 连带保证人，这是我们搜了一下，它其实是一个法律当中的一个概念。
7: 他
8: 只是把这个概念当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不是局限于，哎呀，我只是去唱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其实偶像和粉丝之间的羁绊都可以带入，就是核心呢，就是无条件的为你兜底，并肩相守的那一种情感，听了之后就忽然想到了，哎呀，我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呢？一定有，
7: 一定会有的，
8: 就是哎，在你遇到了各种事情之后，他无论怎么样，他都会接纳你的，脆弱、莽撞。爱哭，
7: 是，
8: 他是不求回报的，坚定的站你身后的。
7: 因为小女生嘛，你知道就会有一些莽撞天真啊，就是有一些脆弱，会爱哭啊，所以他就希望能够找一个专属的连带保证人呐、然后可以包容他呀、
8: 无条件的守护他，
7: 我守护他呀、对不对？
8: 这
7: 是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8: 哎，是的。
7: 所以你看，年纪不同，是不是发的歌的意蕴也不同？蔡明佑就。哎呀，过来人，
8: 和解吧，
7: 告诉你我们和解啊，
8: 是的，
7: 要跟生活和解。
8: 嗯
7: 啊，姚晓棠就不是，我是一个小女生，我需要我的连带保证人，然后在爱情里面可以给我做出保证，而且就是这样。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
8: 好，
7: 接下来呢，我不知道他们的年纪是不是也能够平行的分成两组啊？因为毕竟呢，这两首歌的两组艺人合作艺人哈，有一组呢是已经成婚了，有一组呢还没有成婚，哎，陈静飞有没有成婚啊？
8: 不知道哎。
7: 算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来自于黄子韬还有刘宇宁，也不能说他们是中灯了，就是
8: 他们粉丝，我跟你讲会瑟瑟发抖啊。
7: 准中灯
8: 了，说
7: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合作曲叫做《旧记忆》，果然年纪大了就喜欢回忆。陈静飞这首《Lady Snow》，
8: 早春晴朗的 OST。

0: 时隔多年之后，刘宇宁跟黄子韬再一次合作，发行了最近的新歌《旧记忆》这一首全新的抒情歌。其实这首歌的曲风，我第一次听完之后就觉得蛮好听的。两个人其实也是各自发挥了各自非常好的优势啊。
1: 是的，
0: 曲风呢是有一点点偏那种伤感的氛围。因为里面有一些歌词啊，他是这么唱的。他说我删掉了一些旧讯息。
1: 但是又骗不过我自己。
0: 对，却留着。却留着旧记忆。
1: 哎呦，
0: 哎呀，就好像我们刚刚有说到阿令的那首歌，
1: 删了一百遍
0: 、就是我要把它删了，哎呦，但是我又拉扯，我又恢复，我又怎么样。这跟这句话意蕴很一样，就会戳中很多就是已经分手了之后的人的伪装，就表面说我已经不想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1: 白天说我已经不想了，到了晚上又开始 emo。
0: 真是的，晚上的时候就会困在过往的情绪里面无可自拔。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呢，他们俩也就把这样的一种思绪啊写在旋律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是。
0: 所以这两位应该之前在感情里面因为没少受苦。
1: 黄子韬他怎么可能啊
0: 为什么不可能？
1: 他跟他老婆那天天撒狗粮撒的呀，那个恩爱啊。
0: 我说的是他在媳妇儿之前可能也会有过几段，然后会这很正常啊，然后在爱情里面会有吃过一些苦了每个人都会啊，是
1: 不
0: 是？每个人都会。然后这首《旧记忆》，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为情所困，希望可以找到一丝丝的慰藉吧。
1: 是的。
0: 这两位呢，其实也是暌违多年之后的再一次的合作。
1: 对。
0: 之前他们有参加一部综艺啊。然后叫什么？秋裤兄弟啊。之前在一部综艺里面，2019年的时候。秋裤兄弟，然后这一次是时隔多年之后的又一次默契合作。
1: 是的。
0: 而且这首歌很厉害的一点啊，就是刘宇宁在北京的演唱会上邀请了黄子韬作为特邀嘉宾，两个人在舞台上是做了这首歌的首唱。
1: 哇，那天晚上的粉丝过年了。
0: 好开心，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一首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陈静飞的这一首
1: Lady Snow。
0: 陈静飞，
1: 对，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了解那陈静飞的年纪其实跟我们相仿，而且她是一个大才女
1: 学霸，我告诉你，他是清华的本科，
0: 清华大学，
1: 然后伯克利学院的这个硕士，所以你看看，他在27岁之前就一直在为自己的学业所认真的努力，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女歌手，
0: 是。
1: 27岁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自己的一个独立音乐人的一个创作之路嘛，然后这首歌也是最近超级火的一个剧《早春情郎》的 OST，
0: 就是井柏然跟孙千主演的那部剧，
1: 是是是，很多朋友可能正在追啊，追得非常的上头，
0: 所以怎么说，学霸哈，做什么都很优秀，
1: 是的。
0: 太厉害了。好了，这首歌的曲风呢就是有一点点 jazz 的感觉，
1: 是
0: 有一种复古的律动，然后听起来就让人很舒服，我觉得很适合，你看有一些场景就很适合听咖啡馆
1: 咖啡厅，
0: 然后晚上的那种
1: 小酒吧，
0: 然后那种爵士吧，
1: 是的，都很合适，
0: 在夜晚的时候来听，哇，
1: 很慵懒很迷离的感觉，
0: 特别棒。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啊，要有请出的这位，既然说到了早春情郎嘛，其实这两天有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首这部剧的
1: OST
0: 啊，
1: 是的，
0: 主打主题曲就是来自于汪苏泷的路过情郎，接下来这首歌作为新歌应该几号了
1: 这个就不要问了吧，
0: 新歌7号好像
1: 年纪大了更什么都心酸，
0: 汪苏泷的路过情郎，
1: 好的。

0: 好了，11:56，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1: 年轮麦克风，会有两位我们的年轮领唱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的青春。
0: 好了，我们稍作休整，进入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不见不散，一会儿见喽。

0: 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嗨，大家好，中午12点了，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点的0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年轮
11: 麦克风。
10: 一样的，我们在今天的一个小时将会邀请两位年轮领唱员坐镇到直播间，跟大家唱响年轮金曲，分享他们的年代故事。
11: 是的，此时此刻呢，两位领唱员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欢迎你们。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
10: 哎，两位啊。可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啊。
11: 对，
10: 哎，
11: 就大家好，我叫什么？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曹，我是卫视频道的一名电视节目导演。
10: 还有一位，
1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东，一直在做的你们听到的一些关于我们安徽的一些音乐，包括我们合肥市的一些音乐，就是出自我的创作，我的声音。
10: 是，两位呢，其实
11: 两位都很厉害，
10: 都是我们的年轮领唱员哈、哎，曹曲亮当然也是我们的同事哈、哎，今天正好哈、今天正好来参加节目的话，就是楼上楼下这样。
11: 是的。
10: 啊，然后也是咱们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的一名导演，
11: 哎，
10: 他也是我们的年轮领唱员。
11: 是，
10: 还有一位程东老师啊，这个之前其实也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哈，哎，创作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安徽本土的一些歌曲啊，哎，有三河，
11: 我在三河
10: 等你，
11: 等你。
10: 对，很多朋友听过的这首歌就是程东老师创作的，
11: 嗯
10: 啊，还有长陵和古镇，对吧？
13: 对，长宁河古镇的长宁河之恋。
10: 哎，长宁河之恋也是出自我们程东老师。
11: 是的。
10: 那两位呢，当然除了自己的这个身份属性，导演和音乐人之外啊，他们也都是年轮领唱员。哎，怎么会想到当时的时候就是来作为年轮领唱员，然后来参与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12: 因为对于我来说，唱歌是从小到大就一直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深入我的骨髓里了。就是你让我，就平时工作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其实舒压的最好的办法对我来说就是唱歌。
11: 唱歌
10: 是，哎，有没有就是因为男生女生向成冲大家其实也很熟悉了嘛，就是在赛道上当大家来闯关的时候，有些时候哎可能比较害怕呀，不敢迈出那一步啊，是不是会用唱歌的方式来激励一下他？
12: 是一个好办法。
10: 怎么样，在平时的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可以用到的这种就是唱歌的这个时候？
12: 平时录制的时候，其实最常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在
10: 下雨天的时候。
12: 对，下雨天因为录不了，我们等雨停。
10: 等雨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我们老曹的这个个人演唱秀的时间了。
11: 所以在等雨的时候唱歌给大家听。
10: 如果我要是跟你一个组的话，我就很期待录制的时候都下雨。
11: 可以免费的来听他唱歌。
10: 对啊，因为可以免费听老曹唱歌，而且唱得很好听。好，还有一位程东老师，怎么会想到来做咱们的年轮领唱员？
13: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去喜欢唱歌，然后呢，因为其实我是个80后嘛，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去告诉大家80后。
10: 80后，我们都是80后啊。
13: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网上面有一句话叫说，音乐没有欺负80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一些非常。经典的音乐，所以说呢，在得到这个机会以后，我觉得还是把我心里面那些可以代表一些年份年轮的音乐，可以去唱给大家听。
10: 没错，没错。年轮，这个年轮啊，就好像是我们一个一个的年代。那每一千年轮呢，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年轮演唱会呢，其实也就是一起来分享从60年代到00年代每一个年代的这个年代金曲。当然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60年代没有听过00年代，00年代也没有感受过60年代，就是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唱的方式，可以打消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代沟嘛。
11: 是的，
10: 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两位应该都属于80后了。
13: 对。
10: 哎，老曹是不是80后的？
12: 对，80后。
10: 好，两位都是80后。那我们今天呢，就以80年代的这个身份属性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年代金曲。两位今天其实都带来了自己的一些年代金曲的歌曲嘛，一会儿要演唱给大家听。
11: 那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好不好？今天带来了哪些歌曲？
12: 我今天带来了3首歌，其中有一首我推荐的歌是，来自于，20年前的一部，其实是，怎么说，是中国，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刚有网络的时候兴起的一部，偶像剧的主题歌。对，有一部偶像剧叫《奋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0: 奋斗，
11: 看过
10: ，看过，
11: 暴露年纪的剧。
12: 对，《奋斗》的主题歌是一首摇滚歌曲，然后这个乐队叫子曰，它是对，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非常好听的一个乐队。然后他们的风格是偏。我们叫人文摇滚，因为他们的词啊，他们的作品都非常有深意。对，这是带来的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呢，他们的风格稍微来说有些类似，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爵士乐。包括像百老汇风格这一块的东西，所以推荐了另外两首歌，一首来自于李泉的《走钢索的人》，另外来自于林宥嘉的《颜色》。
10: 好，再来听听看程东老师的。
13: 那我今天带来的3首歌呢，有一首呢是我其实是开始去表演的这么一个启蒙的音乐。就是以前我们那时候那个字不认识啊，叫陶吉吉，就陶喆的普通朋友。对，我非常的喜欢。其实那么如果从这首歌从我听到开始演唱到现在，可能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呢，另外2首歌呢，其实也代表了一点点小私心啊。我是希望通过我们89.5的音乐频率呢，把我创作的这些 我们安徽闽语音乐啊，唱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让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遇见安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见安徽，听到安徽啊，然后来到安徽，遇见安徽。然后另外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啊说到的这首歌，叫做《我在三河等着你》。
11: 哦，对，好的。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年龄领唱员。
11: 好，谁先来呢？考虑好了没？谁先来带来第一首歌？
13: 我们在互相谦让，这个我觉得还是按照我们发言的顺序来吧。
11: 嗯，谁先来？
13: 老曹来吧。
11: 好，带来哪一首歌？
12: 那就先来我推荐的这个《相对》。
11: 好，有请。

0: 我不是你的，我的前世今生。
1: 谢谢，来自于曹曲亮为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相对》。
2: 谢谢。
3: 当年电视剧《奋斗》真的很火，很火，然后包括当中的一些 OST 啊，也都是，特别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像是他的这首歌是这个剧的片尾曲，
1: 是
3: 叫做《相对》啊。
1: 嗯。
3: 然后呢，一开始就很多朋友会以为，哎，这首歌是不是唱情歌啊？其实并不是，就是和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对话吧。
1: 嗯。
3: 写的是啊，现实当中啊，自我追逐理想。然后呢，自我的疲惫、不甘，还有一些执念，就是道尽了人的一辈子和自己较劲的一个心境。
1: 是，曹雪亮今天选择这首《相对》啊，
3: 嗯，
1: 除了他可能是我们那个年代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嘛，承载我们很多这个青春记忆的一部剧的 OST 啊，
3: 嗯，
1: 还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2: 就是因为，我的星座是双子座，
3: 嗯，
2: 就是，我日。

0: 曹雪亮这个心态特别的豁达、
1: 嗯、
0: 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可能就像我们之前网上说的一部很热的话哈、
1: 嗯、
0: 要接受自己的普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1: 嗯、
0: 接受所有的就是生活给予你的一切，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不要太过于自己给自己很大的这个
1: 压力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哇就是内耗啊或者怎么样
1: 的、嗯、
0: 对吧，一定要豁达一点。
1: 嗯，
0: 好啦，其实说到这个奋斗啊，
1: 嗯，
0: 这部电视剧呢当年应该在80后90后这个群体里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嗯、是
0: 不仅仅这部剧的剧情，还有这部剧的很多的歌曲都一样，
1: 片头曲是我很好、
0: 哎、
1: 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是杨丞琳的左边，
0: 尤其是这一首左边、
1: 哦、
0: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杨丞琳的这一首左边，当然也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有请程东老师为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3: 你是黑小米吧？
4: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3: 啊，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着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4: 快脱下来！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我们周四的时间段，所以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
1: 年轮麦克风，
0: 继续要有请我们的接下来这位年轮领唱员程东。哎呀，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
2: 既然今天来到了我们安徽音乐频率，所以说呢，我想把我的自己的第一首作品叫做《遇见安徽》啊，通过我们这个空中啊传播给大家，然后这首歌呢是写进了皖南的烟雨，江淮的长风，更多的我想还是藏着我们对我们的家乡安徽的这个深情啊和深爱。那么也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家乡人啊，安徽人啊，不管你是身在安徽还是在他乡啊，如果能听到这首歌，或者说你喜欢这首歌，都欢迎你去让身边的人多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2: 好嘞。

0: 见安徽，来自于程东老师的这首歌。
1: 是的，这首歌呢是赞美安徽的一个国风文旅歌曲，然后歌词呢也听得出来，它集齐了黄山、徽州、九华、巢湖、黄梅戏、老庄文化等安徽符号，旋律呢也是属于那种温婉大气的感觉，既向大家展示了咱们这个安徽的江淮山水人文之美，然后也寄托了游子挥之不去的那种故乡的乡愁的感觉。
0: 怎么会想到写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安徽呢？
2: 实际上这首歌最早的第一个版本呢，应该是2019年。然后我身边的两位好友呢，他们是皖南人，然后他们的同学，当时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安徽人啊，然后去是不是也有通过自己的专业，为家乡啊去通过音乐的方面去做一些事儿。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遇见安徽出来了。第一版呢是2019年出来，那么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一版呢是时隔7年啊，我觉得可能再把我自己的心境啊再沉淀下来，然后呢重新的编曲重新演绎出来的一个版本。
0: 哦，两个版本时隔7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第一个版本呢，2019年的那个版本更加的偏向于舒缓，去更加怎么讲呢，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那首歌呢体会到我们安徽啊那种人文气息啊，都是好客啊等等方面。然后这首歌，然后现在的这个版本呢，我加入了大量的这种弦乐，我想包括我们安徽7年以后的这个发展啊等等方面，我就通过音乐发展得更快，然后呢让大家看到啊听到，通过音乐去听到，我们可能更加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安徽去看看我们安徽的美景，品尝我们安徽的美食。
0: 前两首歌时隔7年，在编曲当中就是做了很多的不一样的铺陈哈，
2: 对对，
0: 加了很多的这种弦乐，也是显得整首歌更加的温婉大气。其实也跟这7年来我们安徽的不断的发展取得的一些成就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0: 现在的安徽啊，大家再提到安徽的话，就一定会想到科里科气，然后想到科技，因为这些年来真的不管是合肥还是整个安徽的整个科技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
1: 没错，
0: 它就是作为长三角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和上海啊，和南京啊，和杭州啊，都是比肩而临了。对，然后合肥也是越来越好。
1: 是，
0: 对，然后希望整个安徽可以越来越好，当然也希望越来越多外地的朋友可以来到
1: 咱们大美安徽，
0: 来到安徽好好玩。而且说到安徽的话，我们今天四个人的话都是属于我是属于皖南的嘛，然后晨曦应该属于皖北，皖中，
1: 蚌埠是北方皖北吧，
0: 因为比较偏中部吧。然后程东是
2: 我是合肥人，
0: 合肥人那是皖中，然后曹启亮是
3: 我也是蚌埠的。
0: 你也是蚌埠的？
3: 对啊。
1: 天哪，老乡见老乡。
0: 那我们今天这四个人算是凑齐了皖南、皖中跟皖北了。我们就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就如果要说皖南，去到皖南那边玩，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风景真的很棒。风景很棒，除了安徽啊、山水城啊、山水名城啊、黄山啊，然后完了之后宣城啊、芜湖嘛，现在也算。然后吃的东西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是，
0: 尤其是我很推荐大家去我的老家芜湖了。什么麻辣烫啊，这个
1: 红皮鸭子，
0: 这个说太多遍了，就是我相信我不说大家比我还清楚啊，包括什么黄山那边的臭鳜鱼啊，然后臭鳜鱼也是安徽很出名的一道菜嘛，
1: 是的，
0: 代表性的菜啊，臭鳜鱼啊，然后山鲜啊，等等等等，好吃的好玩的。那皖中的话，比方说合肥的话，你要给大家推荐的合肥。
1: 合肥三件套。
2: 合肥三件套，当然就我们现在身处就在合肥三件套里啊。然后呢，我觉得你像我们这个我自己也写了一些环巢湖的音乐歌曲，环巢湖12镇嘛。那么我有8首歌，那么我就三河镇啊、散兵镇的黎明山，然后这个古镇，然后还有我们的大美的巢湖，大本营镇的巢湖嘛，还有这个紫蓬山啊，然后还有我们合肥市内的一些比如像包公祠啊。我好像是一些艺人来到合肥开演唱会都会去那地方去看一看玩一玩。然后吃的嘛，我觉得还是也是蛮多的，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三河啊，因为我是出生于三河镇的。然后呢，
1: 三河米饺
2: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米粉，但是它是比较粗的那种我们小时候叫酥鸭面，然后那个比较粗，很清爽，很清爽。
0: 以前我们都说一说到合肥啊，就觉得合肥好像周边没什么玩的， 好像合肥好像也没什么。逍遥津以前小的时候，
1: 合肥最好玩的地方不是被别人
0: 逍遥津
1: 开玩笑说
0: 就那些
1: 在合肥南站，
0: 然后呢好像觉得也没什么吃的。但你会发现近些年来文旅啊渐渐的是越来越好了，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周边有很多哇，不是没得玩，而是你之前没有发现。
1: 对，没错，
0: 就像刚刚程东说的，哎，三河古镇那不用讲了嘛，三河古镇是，然后浙高也很好玩，
1: 巢湖，
0: 然后巢湖也很好玩，而且开发的是越来越好。
1: 对，是的。
0: 那皖北那条线的话，你们建议怎么走？
1: 蚌埠啊，那
0: 就皖北那条线了，不一定蚌埠了。
1: 是我们俩说吗？
0: 可以啊，你们皖北人嘛，不是？
1: 就是大家要稍微控一下自己的肚子啊，就是饿个两天，然后再到蚌埠去。因为刚才也说了，芜湖那边有好多美食嘛，其实在蚌埠的话有好多各种好吃的，从早上开始就必吃的一些什么锅贴饺啊、干扣面啊，还有什么包子啊、馄饨呐、就是那个雪原馄饨嘛，还有大元宵都得吃。
0: 然后吃面食会比较多一点，
1: 哎，
0: 不像我们那边吃米饭会比较多一点。
1: 哎，对对对。然后中午的话呢，大家可以在龙虾季的时候一定不能缺少的就吃点小龙虾。
0: 哎，一开始都是说安徽的蚌埠龙虾很出名，但是好像现在渐渐的让合肥赶超了。
1: 谁说的啊？蚌埠人到合肥来开的，你们吃的都是蚌埠人开的。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不骗你。
0: 哦，
1: 真的，
0: 好吧，
1: 蚌埠人过来开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可以到晚上的时候去吃一些小吃啊，比如说烧饼夹里脊，皖 C 三件套嘛，对不对？烧饼夹里脊，
0: 满满的碳水呀，我光听了都有点晕碳水。
1: 还有那个冰酒酿，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你看，如果说去玩的话呢，就之前吧，有很多朋友肖战的粉丝应该都很清楚啊，肖战到了那些地方都火了啊，南北分界线，对吧？一脚跨南一脚跨北的。
0: 说到蚌埠你肯定最了解了，因为你是蚌埠人嘛。但皖北那条线除了蚌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地儿嘛。对吧？然后蚌埠往上走的话还可以去哪一地方比较好玩一点？
1: 皖北
0: 曹启亮呢？你作为皖北人，
3: 其实严格意义上，蚌埠属于又南又北啊，
0: 又南属于中部是吧？
3: 对。然后往北的话，其实我想推荐阜阳啊，
0: 阜阳很好玩，亳州啊，药都亳州，
3: 对，
0: 亳州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这个文化底蕴的城市。你看那个曹操，
3: 对吧？运兵道，
0: 然后老子，花木兰，好像都是从亳州那边出来的。
1: 是的，
3: 而且往皖北这条线，往皖北这条线走的话，不仅可以吃得好，
0: 哎，
3: 还能喝得好。
0: 这个确实是啊，
1: 是。
0: 那说就是什么麻雀也能喝二两，就是从那边出来的，是不是？
3: 对。
0: 哎，而且很多安徽的，就是著名的酒企啊，皖北也是比较多一点，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好了，12:30，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有请我们的曹启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好，哪首歌？
3: 好的，这一首带来林宥嘉的《颜色》，
1: 有请。
0: 这首歌也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参加这个唱歌比赛，必选的歌曲，而且很难唱。

0: 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的《颜色》。
1: 嗯，
0: 这是一首难度很高的歌，
1: 哇，很难唱啊。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李泉为他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是林宥嘉当年出道的一首代表作，交响乐团编曲，然后带的呢是那种百老汇音乐剧的华丽的氛围感。林宥嘉他本身是唱的比较迷离慵懒那种唱腔，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位老师唱的演绎的也是非常之好，刚才感觉已经听入迷了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把夜色当中的那种暧昧啊、诱惑啊、恍惚演绎出来了。
0: 这首歌呢其实是之前我记得很多的这个唱歌比赛哈、就一般大家都会挑这首歌去参赛
1: 啊、是
0: 真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一听到这首歌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曹曲亮，之前是不是有参加过唱歌比赛？有过类似的经历？
2: 对，太多了，太多了。而且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啊。
0: 好。
2: 其实这首歌就是我在我大学时期跟我的一帮好朋友们，我们当时是已经参加一个比赛胜出了，在广东省那边是一个流行音乐节，然后我们跟着这个节目在全省在参演，在巡演。有一场正好是林宥嘉老师跟我们同台，他唱的就是这首歌。
0: 哦，
2: 对，然后这首歌就从那个时候就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里。
0: 哦，这首歌当然也是特别的好听了。
2: 对，
0: 林宥嘉早期的一个作品哈。哎呀，我就在想，要曹曲亮那么的喜欢音乐，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音乐的比赛，取得过很多好的成绩哈。哎，怎么没想到最后要做一个歌手嘞？怎么会去想到做一个导演嘞？
2: 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我觉得把唱歌当成一个爱好会让我更满足，如果我需要用它来吃饭的话，可能我就没有那么快乐了。
1: 确实也是，
0: 就是反而把热爱变成职业呢，可能就会少了一点那么的随性。
1: 是的。
0: 来，我们有请程东老师。接下来要
1: 带来哪一首歌呢？
0: 唱哪一首？
3: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刚两位主持人也说到有些好吃的好玩的啊，那我刚也其实不断引线，我说我是出生于三河的嘛，那么其实这首歌也算是我个人的一个音乐计划的一个总结篇，叫做《我在三河等着你》，是在去年的12月份上线的。这首歌其实，其实它是只是把我脑海当中我对三河的，因为我大概十多岁就已经离开那里了，就是把我脑海里面对三河的一些印象写在了音乐里面。所以说先把这首歌唱给大家。
0: 好，有请。

0: 我在三河等着你，来自于城东。好了，给城东老师一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你家乡三河吧。
1: 好的。
2: 三河呢，它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大家都能知道它是从三条河交汇之处所得名的。然后还有以前那个我们小时候知道的叫三河大捷。那其实呢，近些年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三河古镇的文旅啊，大家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是想通过音乐啊，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来看一看，玩一玩。所以说，你真的让我去推荐他，怎么去推荐？我觉得千言万语也没有办法去把家乡的美好说出来，还是来到实地看一看。
0: 对，其实今年呢，我们在春晚上，然后三河也有很多的那个场景出现哈，
2: 对，
0: 很美的一个地方哈，
1: 是合肥唯一的5A 古镇，
0: 没错。好了，12:41，还有一点的时间哈，我们也请两位老师继续分享好听的歌给大家哈。
1: 好的，来，接下来是操导，
0: 走钢索的人了要，
3: 对。
0: 哎，其实我觉得哈，走钢索的人这首歌跟我们草草的这个职业其实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1: 啊，
0: 因为每一次其实不管是直播还是录播，那过程当中就包括我们上节目一样哈，做活动一样，都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突发的情况，
1: 是的，
0: 对。然后其实每一次在活动进行当中的时候，心都是闲着的，
1: 是的，
0: 悬着的。然后等活动顺利结束之后啊。整个心放下来了，就放心了。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也有点在像走钢索的人那一刹那，在脚还没有落地之前，心都是悬着的。
1: 是的，好，来听这首歌吧。

0: 哇，来自于曹曲亮曹导的这首《走钢索的人》。
1: 确定刚刚不是李泉来我们直播间了吗？
0: 其实我就是想说，今天从第一首歌相对开始，真的是没有开原唱吗？
1: 真的
0: 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不是说来做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都一定得唱得这么好啊，像两位老师一样，必须要唱成这样才能上舞台吗？不是啦，对，只要你热爱唱歌，只要你喜欢年代金曲啊，只要你有上舞台的梦想，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来做我们的年轮
1: 领唱
0: 员。
1: 很简单，方式方法记住了，拿起你的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程东老师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0: 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就只能唱一半了。好，OK，好。

0: 好了，12:52，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程东老师的《普通朋友》。随着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也结束今天两小时的节目了哈。
1: 嗯、
0: 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坐镇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畅想年代歌曲。
1: 是的，那下午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好了，拜拜各位，
1: 拜拜。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精彩。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为您数榜。本周呢，一共有10首新歌进榜。本周第20位，周深，《好巧是你》。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的主题歌，这首歌呢跳出了传统所谓的七夕神话的叙事线，聚焦烟火人间的相逢际遇。歌词写巷口看花、共望晚霞这类日常细碎的画面，来描写人海当中不期而遇的缘分。周深又更多的使用中低声区的演唱来收敛高亢的爆发力，这种贴近倾诉的口吻来演绎，气息非常的柔和细腻，好像在耳边娓娓闲谈，把相逢的温柔和释然都缓缓通过这首歌传递给你听。周深的《好巧是你》。

听众雨玲玲说，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平凡细碎的场景就格外出心。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继续往上，来到第19位，张艺兴的故乡。本周18，谭健次拯救我。本周17位，奥特赛是由南征北战来演绎的。本周16位，马嘉祺不退，来直面挫折和重重考验。本周15位，黄霄云带来的不问，一个不退啊，一个不问。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4位，由黄龄和邝俊祥合作的《梨花雨》，用梨花纷飞、绵绵细雨、月下凭栏的江南意象来讲一段有缘但是无份的爱情故事。满腔的相思无处安放，只剩下落花烟雨来承载离别之后的心情。编曲

就是清爽的笛声啊，加上弦乐为主，它的民乐线条我觉得相当的婉转，搭配柔和的现代编曲，整个的节奏既舒缓又迂回，烟雨落花的画面感在这首歌里立刻听出来了。黄龄呢，还是一贯它的这个转音啊，相当的婉转灵动啊，有点柔媚感啊。邝俊祥的声线呢，很温润，很厚重的，两个人的演唱彼此呼应，和声交融，一起来听。梨花雨两位的合作。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雨落堂花千说，笛声一出来，这个氛围感很到位，两个人的声线适配度很高，听完整个人就沉浸在烟雨落花的意境当中。榜单继续往上数啊，来到第13位，上榜2周20位升7个位置，邓典果、汪颖角合作的法海，一首相当有氛围感的说唱歌，歌词写得很直白，大量都是口语化的表达，把感情当中两个人的试探、争执、拉扯刻画出来。邓典果的腔调非常的松弛慵懒啊，而且听起来很顺滑。汪颖角的段落情绪起伏呢更加突出，所以两个人交替输出，音色互补，本身就是要演绎啊爱情关系当中这种纠结的状态。这首歌《法海》本周排行13。

听众霓虹时钟说，整首歌的氛围感很到位，尤其是鼓点的部分啊。本周的榜单继续往上，新歌进榜第12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本周11位上榜，2周19位，升了8个位之唐汉霄，后视镜。后视镜用行车后视镜做意象，来描绘一场反向的凝望，无声的追随。唐汉霄的演唱很冷静很克制哦，声线带有一点点疏离的故事感。主歌就是呢喃的轻声低语，副歌部分情绪缓缓慢开，他没有太多撕心裂肺的宣泄，把隔着距离的惦念淡淡的铺陈开来。唐汉霄的后视镜本周排行11位。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本周的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晓榜单，本周的前十位置来到了啊，单依纯的 Lover， 坦然接纳所有的起落无常，也完成和自我的和解。这首歌依然请到的编曲大师常石磊操刀。单依纯这首歌他用了一种拓宽的演唱表达，为什么呢？就是加重他的中低音的颗粒质感，弱化他以前柔和清亮的气声，不靠高音嘶吼了，细腻可控的声压同样可以把情感层层递进起来。

听众摧毁于静说啊，我觉得这首歌跟他以往的那些歌反差都特别大，真的很多细节都觉得很有新意了。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的第九位上榜两周，十八位升九个位置，王栎鑫的《傻鱼》。本周第八位，这一周呢，新歌来到最高的位置啊，汪苏泷。

这首歌《空降第八》，路过晴朗，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歌，讲成年人复杂的感情心境啊。编曲就是轻柔吉他搭配恢宏的弦乐啊，整个前奏律动起来带着一点微风的轻盈感。汪苏泷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相当的细腻通透啊，主歌就唱得很内敛，把感情当中的纠结和清醒唱出来，副歌呢情绪就慢慢的释放出来啊。汪苏泷路过晴朗本周排行第八。

0: 听众风落春絮说，这首歌表面听感非常的柔和，内里却藏着成年人感情当中的万般无奈啊。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内地榜的榜单排行，第七位上榜三周第十五位，升了八个位置，彭楚月，热闹散去后遗症。本周第六位上榜三周十四位，升了八个位置，时代少年团组合带来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定格少年们盛夏相伴的专属时光，少年们怀揣热忱来畅谈未来跟长久，把懵懂期尽数尝尽了这个盛夏的光景当中，编曲走向非常的清新啊轻快，七位少年人的声线错落有致，清亮音色交织在一块儿了，所以听起来真的相当的纯粹啊，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第六位了。

0: 前的回忆又出现，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3: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4: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3: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4: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包包也很配那个裙子，所以全都买了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已经来到榜单的前五位置了，本周第五位上榜，四周十一位升六个位置， TF 家族带来的异常加赛中。整首歌来讲，少年人面对外界标签跟所谓的世俗标准吧，不愿被这种算法化的规则带着往前走，所以在歌里要坚持守住自我本真的内心表达。里面比较特点的他的编曲部分我要讲，因为他叠加了很多的故障音效和强劲的节奏，所以整首歌听起来有一种赛博感啊。歌词呢用系统报错代码的 bug 作为一个隐喻啊，把挣脱刻板的评价态度就很直白的说出来啊。少年们的声线非常的清亮啊，高音的部分包括沉稳的低音部分、相当出色。 TF 家族异常加赛中本周第五位。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代码出逃计划说相当有冲击力啊，那不是真的，我这句话反复想起了。

本周第四位萨顶顶，微观宇宙。歌词不停地切换时空的尺度，把泪水化作江海，掌纹延绵山野，全是人体方寸之间就藏着整片宇宙啊，宏大渺小，本来无边界的。萨顶顶的嗓音呢，相当的空灵透亮啊，呢喃低语，婉转吟唱，自如切换，尤其你会听到它流转丝滑的高低音。萨顶顶这首歌《微观宇宙》，本周第四。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行月漫游说，闭上眼听啊，就仿佛沉浸在静谧的星河当中了。本周的内地榜进入前三甲的位置，第三位季军，上榜四周第九位，升六个位置。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的竞速游戏。赛道作为一个隐喻啊，书写少年人挣脱外界杂音，不和旁人较量，只跟过去的自己来博弈，这样的一个热血态度。编曲冲击力非常足的一种赛博电子舞曲哦，它的重鼓都是非常强劲的，加上合成器再穿插着引擎的轰鸣啊、换挡啊这种赛车音效，冷硬利落的节奏铺满全程啦。几位少年人生前错落排布，利落的说唱，穿透力的高音，往往啊都在交替推进。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的第三位季军，竞速游戏。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说弯道追光说古典一落就好像在开车踩下油门一样，相当带感。本周的内地榜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第八位升六个位置，房东的猫组合带来这首歌游游。电视剧《天才女友》的片尾曲啊，讲的是少年人之间的朦胧柔软的心动，记录他们第一次见面，忐忑的试探，兜兜转转记忆当中，慢慢的确认一份真切的恋爱。声线非常的干净澄澈啊，他的清浅的气声处理，就是把心事藏在唱腔当中。一起来听房东的猫游游，本周第二位亚军。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请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曹阳。
1: 听众月下慢行说，整首歌非常的轻柔啊，和声很治愈，听得很舒服。本周第一位冠军为您揭晓，本周上榜四周时间，上周第七升了六个位置，王以太爱热合作的周璇。编曲非常的克制啊，因为他的低沉的键盘钢琴的搭配都没有太多的厚重感，旋律说唱的表达就是把情绪留给简单的人生。王以太声线很有颗粒感，爱热的嗓音相当厚重开阔，一起来听两人的演绎啊，也非常恭喜他们联手拿下本周的冠军。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去。

落裂着，但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榜单的主要内容。本周一共有十首新歌进入到我们的内地榜榜单，最高位置汪苏泷路过晴朗来到本周第八位空降，其他还有些重点榜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12位，黄霄云不问15位，马嘉祺不退16位，谭健次拯救我18位，周深的好巧是你刚刚进榜第20位。恍若一场短暂，其他一些高位次的排列，本周第5位 TF 家族带来一场加赛中，第4位微观宇宙是由萨顶顶演唱，第3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竞速游戏，第2位房东的猫游游，正在听到本周的冠军曲王以太爱热合作的周璇。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的港台榜的排位，别错过了，到时候见，拜拜。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周护理别忽略。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买两支加赠一支，到手三支，只要199元，还带按摩头，质地轻盈，水润像凝露，好吸收不黏腻，大多数肤质都能用。带按摩头设计，涂抹时轻轻按摩眼周，清凉舒适，全脸有纹路的地方都能用，一支多用。199元到手三支，共90毫升，囤着自己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下午3点，如果可以忙里偷闲，那刚好可以到这里来放松一下。昨天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我爱我的鲜活。好像最近经常会听到鲜活这样一个词，到底什么是鲜活呢？字面意思当然就是新鲜的、活力的啊，不做完美的假面，只做热气腾腾的自己。那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就用音乐拥抱真实，来致敬每一份独一无二的鲜活。

周杰伦带来的《淘金小镇》。你最鲜活的瞬间是什么呢？是刚好喝到一杯喜欢的奶茶，是窗外的风刚好吹过面颊，还是终于敢对自己说一句我很棒呢？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再来说说什么是鲜活，不是精致到无瑕疵，不是永远都保持情绪稳定，而是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是加班以后路边摊的烟火气，是素颜出门的自在，是累了就休息，开心就大笑的松弛感。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

你最近一次鲜活的表达是勇敢拒绝了不想做的事情，还是大胆的分享了自己的小爱好呢？来关注大家是怎么说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我觉得鲜活就是不用借谁的光，我们自己就是太阳。这位朋友说，我的鲜活就是敢素颜上班，敢吃爱吃的甜品，我也不会为身材焦虑。这条留言说，鲜活就是哪怕犯错也敢重新开始。还有朋友说，鲜活嘛，一点也不难啊，下班路上吹着晚风，我就会觉得哎呀，生活真好，可能这就是鲜活的体现吧。没错，黑夜之后会有新的白昼，而裂缝里也总会照进阳光。在成长路上呢，我们总会被外界各种标准去绑架，会希望你要优秀，要完美，要合群等等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最珍贵的就是你本来的样子。所以每个人都要爱自己的鲜活，爱自己的小脾气，爱自己的小笨拙，爱自己努力生活的每一刻。这首歌名字叫做《云泉村》。

张德依林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云泉村》。你的人生本来就是璀璨夺目的，所以我们不用跟任何人去比较，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再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鲜活是生命里最真实的模样。我永远都记得一句话，叫做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没错，完美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假象，而鲜活才是人生。接纳自己的所有，爱自己的每一面，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光芒万丈的。希望所有朋友永远不被世俗磨平自己的棱角，永远都会保持真诚和热烈，永远都可以笃定并且勇敢地说，我爱我的鲜活。这首歌来听，秋风。

杨坤、四喜丸子合唱的歌名字叫做《秋风》，也是很应景的一首歌曲。四季轮回，秋风一吹，总会勾起心底藏着的那些柔软的心事。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两种不同质感的嗓音交织，把爱里的委屈、遗憾，还有释然，都通过这样的旋律娓娓道来。秋风带走的可能不只是落叶，还有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意和心意吧。继续来听 SHE 十七。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年轮说，
2: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1: 欢迎来到年轮说，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年歌手伍思凯远赴他乡，想要挽回一段感情，但是遗憾落空了。带着这样一份怅然的心情，他写下这首歌，纪念这段逝去的恋情，同样也送给一路陪伴自己的歌迷。感情里最难得的，从来不是相守到老，而是曾经毫无保留的爱过。哪怕故事最后走向别离，那我想那些真心付出的瞬间，那些心动的滚烫的时刻，都不会被岁月抹去。岁月会教会我们，爱不只是有圆满一种模样。希望每个人依旧保有爱人的勇气，珍惜生命当中每一份难得的遇见，把心底那份特别的爱留给特别的人。我

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金曲跟你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希望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可以一起在舞台上送给你。继续来听 Ever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没有争吵，没有反目，但却成为了最遥远的距离。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萧亚轩的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曾经无话不谈，分享过所有的欢喜，所有的心事，是彼此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但是缘分走到尽头，相爱变成过往，再遇见的时候呢，只剩下客气的疏离了。人海当中，很多人呢，终究也只能够成为过客，所以放下执念，接受离别，把回忆妥帖的安放。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学会好好告别，然后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
1: 赶快来赴约吧，
0: 虽然有些人不在了，但是那些好歌一直都在呀。这首歌来听张智霖，歌一直都在。

0: 我们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每次跟好朋友一起都觉得特别的幸福，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会觉得电量瞬间被充满了，因为也不用我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维持什么人设，哪怕我们就只是这样面对面不说话的坐着，都不会觉得尴尬。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大笑，可以毫无顾忌的吐槽，所有的情绪都能够被稳稳接住，而且都能得到非常圆满的情绪价值。在一起吃吃喝喝，拍很多的丑照，聊很多的废话，仿佛可以回到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而这种不用伪装、轻松自在的关系，真的就是我疲惫生活里唯一的解药呀。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的求而不得，学会知足不是让我们降低期待，而是要接纳世事的不完美，珍惜曾经拥有过所有的温暖，也放过那些得不到的执念啊！跟着这样的旋律，跟着这样的歌词，让我们心怀祝福，好好的勇敢的知足的往前走。好了，时间到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蔡健雅带来的《可以爱你真好》。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面霜早晚都要用，容量小，很快见底。蔚然氏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两瓶装共250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福利价259元两瓶。滋润型质地绵密柔滑，像冰淇淋，上脸好推开，持续补充水分。清爽型轻盈，适合混油和春夏。125毫升，大容量很耐用，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259元到手，两瓶共250毫升，一家人也能一起用。需要囤面霜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3: 895，
7: 公益主张。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9: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9: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9: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时间来到了下午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膝盖呢就开始报警了。膝盖疼啊，一活动就咔咔响，那肩膀想抬都抬不起来，越疼越不敢动，越不动呢它就越疼啊，这个死循环很多的朋友呢都在经历当中。到底什么样的运动能够真正的改善我们的膝盖痛、骨质疏松这些老毛病呢？不是跑步啊，不是打球，不是游泳，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八段锦、太极拳这一类的传统的中式运动。最近呢，有一项新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这些传统的中式运动对膝关节的疼痛、慢性的疼痛、骨质疏松这些问题都有改善的作用。那些坚持传统中式运动的人，关节痛和肌肉痛都得到了改善。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整合了92项啊这个分析的研究，评估了传统中式运动，像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易筋经、气功等，对改善10类的肌肉骨骼疾病的疗效。那研究发现，传统中式运动对关节炎、慢性疼痛、骨质疏松啊这些具有改善的作用。研究具体有哪些发现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个，膝盖不好的人上下楼走路更轻松了。研究发现啊，传统的中式运动能够显著的改善膝关节炎的这种患者的身体功能，像疼痛啊、僵硬、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也同步向好。换句话说，膝盖疼的人坚持练一段时间，走路上下楼会轻快很多，而且不管是太极拳还是八段锦都能够看到这种改善，并不局限于某一种传统的中式运动的形式。第二，就是慢性疼痛的人啊，疼痛的强度明显下降了。 研究发现，太极拳呢能够显著的降低慢性疼痛的程度，更关键的是这种好处呢不只针对某一个疾病，像膝骨关节炎啊、慢性的腰痛啊、颈肩的疼痛啊，以及全身到处疼又查不出具体的原因的这种纤维疼痛都有改善。第三点，纤维肌痛的人啊，睡眠质量变得更好了。对于像刚刚提到的纤维肌肉疼痛的患者来说，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不光是疼痛轻了，睡眠质量好了，很多呢被纤维肌肉疼痛折磨的整夜睡不好的坚持中式运动的朋友呢，睡眠质量也更高了。第四点，就是骨质疏松的人多个部位的骨密度提升了。研究发现啊，坚持练太极拳有助提升多个关键部位的骨密度，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些部位呢恰好是我们非常容易骨折的地方。研究发现说，传统中式运动的效果这么好，练多久才会有效呢？研究也给出了答案，就是练得越久频率越高啊，每周运动量越大效果越明显，想收获更明显的改善效果，研究呢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案，每周练习大于等于三次，每一次呢大于等于30分钟，坚持6个月，就会想象得到啊，这个作用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各位啊，如果说您一直在苦于寻找啊这种运动的形式，那不妨来试一试这种传统的中式运动。大家如果说想跟着一起来习练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有一个全民运动会的专辑啊，在这个专辑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级的一些教练，给大家带来了像易筋经啊、八段锦、五禽戏这种分段的讲解视频，大家呢可以跟着一起习练。那到底八段锦这种运动给大家带来还有哪些好处，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下午的4: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全民运动会节目啊！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啊！所以呢，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过这种传统的中式运动，像刚刚提到的八段锦、五禽戏啊，或者是易筋经啊，这些运动形式其实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真的有很多。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啊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静团队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抽出

和认知行为疗法啊做了比较，那结果发现随访到第十五月的时候，太极拳组的失眠严重程度，它的指数降幅和认知行为的疗法呢基本上是持平的。也就是说，长期坚持打太极拳改善失眠的程度和一线非药物疗法差不多。第三个就是改善情绪啊，长期坚持练习，我们的心情就会非常好。那有一项系统的研究也表明说，太极拳呢可以显著的改善中老年人的抑郁的症状，干预超过24周的效果显著优于啊仅持续12周的效果，而且总时长呢也是超过了2400分钟，这个效果非常显著。第四点呢就是改善我们的系统，相当于给内脏做按摩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相关的医生啊介绍说，中医传统的健身气功，比如太极拳、八段锦，大多采用的是恬淡虚无、少思寡欲的这种调神的这种抑制的方法，配合腹式的呼吸以及脊柱的锻炼，能够达到心理的平衡，对内脏啊这些器官起到了一种挤压按摩的作用，从而改善我们的相关消化器官的血液循环，促进消化器官蠕动和消化腺的分泌，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非常适合老年朋友。第五点呢就是改善我们的平衡了。2017年8月份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也指出，太极拳、太极剑啊、武术套路、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的运动，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还有助于增强免疫的机能啊，提高呼吸的功能，并提高柔韧性。那新手应该怎么开始呢？如果说不知道从哪开始，首先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八段锦，它呢仅只有8个动作，像做操一样简单，没有复杂的步伐还有重心的转换，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跟上，对没时间运动的久坐的办公族非常友好。完整跟练一遍呢大约是12分钟啊，它不挑场地，不用器械，随时都可以练习。刚刚也说到，如果说大家想跟着习练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这些传统健身功法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找到全民运动会的这个专辑，里面呢有我们邀请到的国家级的教练给大家带来的教学视频，跟着他们好好的来习练我们传统的健身气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大有帮助。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依晨，为我们带来《花一开就相爱吧》。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下午的4: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全民运动会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生活。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传统的中式运动啊，叫做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可以护膝啊、助眠啊。这个中式运动呢，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八段锦呐、五禽戏啊、太极拳呐 啊。如果说大家想跟着一些视频来习练的话，我们的视频号上此前也推过系列的啊，这个国家级的教练带着大家一起来跟练的视频，直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啊，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上有一个视频，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全民运动会的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教学视频，而且有很多分解动作的教学视频，跟着一起来习练就可以了。刚刚说到了五禽戏啊，这种中式的运动虽然说很温和，但是呢有一些细节一样不能少的去注意，尤其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首先要循序渐进，长期的坚持，运动量呢要慢慢的增加，动作幅度呢不要着急，一步到位啊。记住一个原则，酸加痛减麻停，就是肌肉酸胀可以继续坚持，关节感到疼痛就减小幅度，一旦出现了麻木的状态就要立刻停下来。还有呢，就是平稳的练习，预防摔倒。对于骨质疏松或平衡能力比较差的老人来说呢，练习的过程当中务必要选择平整的地面，最好呢旁边有扶手或者有人陪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要享受过程，不要追求完美啊。练习传统运动，心境比动作标准更加重要。与其纠结我做的对不对，不如把注意力呢放在身体的这种舒展和呼吸的顺畅上，把练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任务。最后呢，如果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啊、严重的骨质疏松或其他基础性的疾病，建议大家呢先咨询医生，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我们再进行练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不少人的心里呢都揣着一句流传很多年的这种健身的老话，就是运动没错过半个小时，练了也等于白练。想必呢大家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比如说早上起来打算出门慢跑，一看手头上只剩下20分钟了，索性打消了出门的念头。难得周末有空啊，一想到要换装备、热身啊、出门洗澡，这整套流程要很久，干脆直接就瘫在沙发上刷刷手机了，自我安慰说啊，时间不够啊，没必要再折腾了。但很少有人会去仔细的琢磨所谓的30分钟才能够启动燃脂的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在前半个小时挥洒汗水，急促的这种呼吸难道没有一点作用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运动时间的选择啊，到底怎样更适合我们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不要硬性的啊卡着30分钟的这种标准，单次运动多长时间性价比最高，多项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那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成年人设立了基础的运动标准，每周累计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快走啊、太极、广场舞都包含在内啊。如果选择跑步、游泳这类高强度的运动，每周累计75分钟就可以了。同时呢，搭配着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维持我们的肌肉和骨骼的健康。所以呢，刚刚提到的是每周累计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每周累计完成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不用执着一次性完成运动的时间，碎片化的时间呢可以拆分的累加，一天呢分3次各10分钟的快走，累计达标也是可以的，同样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运动需求。日常健身呢不用盲目的追求超长的打卡，单次40分钟上下，兼顾有氧和简单的力量训练，都是适配普通人的这种健身方案。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多数人不是没有运动的想法，而是很难迈出第一步，总觉得整套运动流程繁琐复杂， 可以呢分为一些简单容易落地的小方法啊，比如说充分利用碎片化的运动时间啊，健身不一定是需要完整的大块的空闲，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啊，公共休息的时候靠墙静蹲，上下班的路上快走两步啊，午休的时间爬几层楼梯，都是一种零散的这种运动的时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那句话，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在运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身的这种好处啊，就越来越凸显在自己的身上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薛之谦为我们带来的高尚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下午的4: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传统的中式运动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在问说，我怎样去找到这个教练的教学视频？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在视频那一栏呢找到全民运动会的专辑，在这个专辑里面呢有我们邀请到的国家级的一些教练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传统健身气功的教学，像八段锦啊、五禽戏啊、易筋经啊，都有这种分解教学，大家跟着一起习练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喜欢传统的中式运动，还有很多的朋友呢特别喜欢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或者是慢跑。那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快走和慢跑啊，因它很简单容易操作，而且呢不受场地过多的限制，成了很多人的首选。那么快走5公里和慢跑5公里哪个锻炼效果更好呢？这是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的。那关于心肺功能方面，一个30岁的成年人快走快走五公里，平均心率呢是每分钟110到125次，坚持快走12周，最大的摄氧量呢会提升5%到10%。而慢跑5公里的平均心率呢是每分钟140到160，坚持慢跑12周，最大的摄氧量呢会提升15%到25%。如果想要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那么慢跑的锻炼效果会更好一点。那减脂方面啊，快走5公里消耗的热量是200到250大卡，而慢跑5公里消耗的热量是350到450大卡。我们可以发现，同样5公里，慢跑总消耗比快走要多30%到50%。不仅如此啊，慢跑运动之后的后燃效应呢，能够让新陈代谢持续升高几个小时，而快走持续时间呢就比较短了。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减脂，那么慢跑的燃脂效率会更高一点。还有一点，对于我们膝盖造成的压力到底是怎样的呢？慢跑跟快走对膝关节的压力是不同的。慢跑的时候呢，膝关节承受的冲击力是体重的3到5倍，对于大体重的人群来说，这相当于每一步都在锤击我们的膝盖。而快走的冲击力呢只有1到1.5倍，安全很多。如果说你的体重基数比较大，关节呢比较脆弱，运动能力呢也比较弱，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慢跑，不如选择快走。那关于时长，慢跑5公里消耗30分钟左右，快走5公里呢可能需要50到60分钟。研究发现说，大多数人每天能够分配给运动的时间窗口呢只有30到40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和洗澡啊、吃饭、通勤、陪家人产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呢，运动就会变成了可以牺牲的选项。因此呢，对于平时比较忙碌没有太多时间锻炼的朋友来说，选择慢跑呢是一种最优的方案。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坚持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每天30分钟的慢跑习惯，远比周末一次2个小时的长走更有价值。运动呢，不是有时间就多练，没时间就不练，而是每天做一点，一直能够坚持下去。如果说你刚开始锻炼，那不妨从快走开始。等能够连续的快走45分钟，保持心率不超过每分钟120次的时候呢，再尝试着去慢跑。如果说你有心肺的基础，那么选择慢跑的效果明显会更好一点。但是要注意控制强度，跑步的正确姿势，双脚落地的时候啊，我们的前脚掌要过渡到这个从我们的前脚掌快速的过渡到我们的这种这个整个的脚掌，保持能够边跑边减短说话的强度是最合适的。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面部精华和眼周护理一起配齐，娇韵诗双萃两件套，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福利价399元。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挤出来水油融合，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后皮肤软软嫩嫩。搭配同系列眼霜，轻盈柔润，帮助眼周保持水润状态。399元到手，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套配齐很省事儿。两样都快用完的朋友，重点看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5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0: 在下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
10: 呀。 LP 莱伯尼鱼子酱，
9: 一看就用得少吧，
10: 的粉底液。对、啊、我现在真的很少化妆，
9: 就天生丽质这件事儿我也知道、啊、但是
10: 对，
9: 确实舞台的机会少了一些，是吗？
10: 没有，舞台的机会倒不是很少。你什么意思？
9: 开玩笑，
10: 组织一下，重新说。
9: 现在已经从台前转为幕后了。
10: 没有，我依旧在台前。
9: 你这啥都要啊？你这让我怎么圆呢
10: ？LP 莱伯尼鱼子酱粉底液30毫升的正装，今天上活动。
9: 是，LP 呢，在嘻哈搜货一旦上活动的话，确实会比较引人关注。
10: 那这个力度真的是，今天399。
9: 399。LP 鱼子酱粉底液30毫升正装，日期新鲜啊！
10: 但是只有两个号色
9: 哦，我以为只有两个呢。
10: 第一个就是黄白，黄一白，什么粉一白、啊，就是一个是黄一白适合大众肤色，
9: 嗯，
10: 基本上都不会踩坑。
9: 嗯、
10: 如果你是特别冷白皮，或者你特别追求白的效果，你就要那个 NC05粉一白就可以。
9: 是的，我建议呢，就大部分女生的肤色，只要咱们平时出门没有人夸哇你怎么这么白，素颜的情况下哈、
10: 嗯、
9: 我们就用这个黄调100就行了，就是 NW10。 NC05 的话呢，粉调100的话就是
10: 这个价格、嗯，我建议
9: 俩都要。是吗？
10: 俩都要。对，成年人不做选择，为什么？白一点的那个你当高光石。
9: 哎呀，
10: 分区打，
9: 这也能说得过去哈。
10: 当然了，
9: 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入手 LP 鱼子酱粉底液呢？第一，就是你不差钱的情况下，你肯定用它，因为这最好的不说了、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挑粉底液总踩雷，太干的卡粉，太油的脱妆泛油，瑕遮瑕垢的又有点假面，你就想找一款那个妆感自然带养肤感的大牌粉底液，你就找 LP 就一点毛病没有了。
10: 399，今天30毫升的正装，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够找到。
9: 是的，其实今天推到 LP 的话，感觉我们的底气都硬了很多呢，
10: 用手指头就能够均匀的推开。当然了，新手建议你还是用这个美妆蛋啊，
9: 美妆蛋啊、
10: 或者是海绵铺之类的、嗯、这样的话更加的均匀一点。
9: 是的，这个粉底液它是细腻的丝缎奶液 质地流动性还是比较适中的，不会太稀，流的到处都是，也不会太干，推不开结块。
10: 上脸之后非常自然的微光奶油肌的妆效，不是厚重的假面感，也不是完全亚光的那种感觉，带一点点什么的，就是皮肤里面透出来的健康光泽。
9: 是的，要说一下遮瑕率，它属于中等偏上，日常的泛红啊、淡的痘印呢、毛孔粗大呀、肤色不均呢，都能够遮到啊，但是一些强力的瑕疵就不太好遮了。
10: 就它不适合什么呀？就是舞台浓妆。
9: 哎，
10: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就接受它比较少的原因
9: 啊。确实，确实啊，因为一般黑老师上台之前的话，也不用自己化妆啊。
10: 里面
9: 我没有妆造的呀。
10: 扳回一句。
9: 不客气啊。
10: 它里面添加了就是品牌 LP 这个品牌非常经典的鱼子养肤成分，
9: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了，也是它贵的一个原因了。
10: 对，吃下去养胃，涂了脸上养肤，你看真是个好东西啊。
9: 但这个不能喝啊，这个就养肤就好了。
10: 对，
9: 总之呢，399你拿到 LP 的鱼子酱粉底液，
10: 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啊，
9: 你买到的真的是满满的性价比，还有一种自豪感，说我啊花400块钱不到也拿到了 LP。
10: 对
9: 啊，曾经的这个护肤品中的皇冠级的产品，不也被我轻松拿捏了吗？你想到这儿的时候，略微感谢一下我们嘻哈搜货啊，确实是我们。
10: 哦，你刚才讲的那番话真的很像陆克哎。
9: 陆克是什么？
10: 算了，我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了。
9: 陆克干嘛的？
10: 来，那这个两个热门色号，刚才有说过怎么？
9: 有说了，说了
10: 啊，
9: 说了。
10: 对对对，行。持妆的表现，很多姐妹很关心，对吧？正常
9: 相当好。
10: 对，正常通勤8-9个小时没有问题。T 区像这个天气稍微出一点油的话，你
9: 都不用管它。
10: 对，因为它跟粉底融合起来，就会显得更加的自然。
9: 没错。
10: 啊，
9: 也不会大面积的那种斑驳脱妆。你说到了这个级别的话，他好意思脱妆吗？他不好意思的。
10: 对，
9: 他放心涂就好了。
10: 一脱妆，对吧？只要在网络上有一个差评，
9: 是的，说哎，我今天用了 LP， 你看看我下午的这个脸色，稍微不好啊。好了，这品牌都要出来公关的。
10: 好，购买的路径呢，我们再说一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9: 是的啊，今天这个货不是很多啊，因为这样的大牌这个价格我们确实也很困难能拿到海量的货
10: 啊。下单
9: 之后添加一下客服微信，
10: 对对对，
9: 这样的话以后有什么需求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跟客服联系。还能领到200元的券包啊，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0: 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吃秘鲁深海巨油，就是鱿鱼的油，听着就好吃，对吧？
9: 哇，
10: 对对对，高蛋白，
9: 深海巨油，
10: 高蛋白低脂肪，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个烧法啊。
9: 今天的话题，那些属于你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
10: 低成本
9: 不怎么花钱，但是可乐了。
10: 那我就喝瓶可乐呗。
9: 喝可乐你心里还有负担？
10: 没有，我瘦，我没负担。你有吗？
9: 我不爱喝可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最近有一个女孩叫小谷啊，
6: 小谷啊，
7: 她职场维权的经历引发了一些共鸣。
6: 哦，职场维。

0: 个月的工资就拿到55块钱，老板还把他给拉黑了。然后这女孩就想，什么地方得罪老板了呢？
1: 啊，
0: 可能
1: 肯定有原因呢。
0: 对，在此之前，她曾经拒绝过加班安排，然后在绩效调整会议上提过意见。就是这两项，我认为啊，
1: 你光从字面上看的话呢，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好像很合理。但是我怀疑啊，仅从字面不能够判断他行为的过激程度。
0: 对对对，但是呢，他想了半天，他有一点公司我觉得做的欠妥
1: 啊，
0: 就是你这样就很明显是让他坐冷板凳的这个行为，
1: 是
0: 你并未向他告知具体原因。
1: 嗯，
0: 啊。这个，所以他就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
1: 这个在劳动仲裁里是支持的，因为是你公司没有安排工作，
0: 胜诉了、
1: 啊、
0: 胜诉了之后呢，公司拒绝支付，而且提起了诉讼
1: 啊
0: 啊！诉讼了以后，一审就判公司你要支付工资、加班费，什么没有休的年假的时候赔偿65000。
1: 嗯，
0: 二审呢，就是前不久8月底的时候做出了判。这个判决基本维持一审，
1: 嗯
0: 啊，然后对有一些款项做出了一些调整，
1: 嗯，
0: 对，然后二审胜诉了之后呢，这个公司依旧
1: 拒绝执行，
0: 履行了
1: 啊，履行了
0: 啊，履行了，但是社保和公积金还没有补缴
1: 啊，
0: 这个小姑娘说我要继续维权，
1: 嗯，
0: 还有维权期间的这个小姑娘，她把这个经历写成了歌曲，然后传唱了好几个月，你知道吧？
1: 哎呦。
0: 他在歌曲里倒是没有提到他公司的相关信息，但是不断的遭到了这个公司的投诉。我也没说你哦。
1: 怎么说呢？我觉得
0: 你的个人简历上，你的这个个人主页的简介上写了公司名是吧？
1: 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这个职场人呢，是首先呢是一个信心的提振啊，就是劳动法是保护我们打工人的。但是呢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各位，我们在工作的场景中努力和公司保持融洽，也是我们作为职场人应该具备的一些素质。遭遇到了这种不公平的非常规的不公平的事件，我们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们先跟公司的关系闹僵了。
0: 那个别的不说，大家去看看那个早春晴朗好吧。
1: 咋又回到早春晴朗了？你怎么三句话就不离这个呢？
0: 我总共才说了两句啊，这是第二次体验
1: 哦。
0: 去学习一下那个女主角 Flora， 她在进这个世界排名头部的广告公司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她是怎么去一步一步爬升？哦，她跟老板谈恋爱了是吧？哦，这玩意还
1: 那这种爬升方式也只有一条路啊，
0: 就是
1: 她爬了，其他人怎么办呢？
0: 不吃，这个不是。
1: 啊、
0: 最终他确实很坚韧。
1: 对，但是我确实有必要要提醒一下大家，用劳动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是可以得到支持，可以得到保护的，但是这对你入职下一份工作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但凡是进入了职场，一切都是有它的规则，有它的规矩的。
0: 这边说，前两天在山西太原有个路段，一辆警车临时靠路边停了。
1: 警车靠路边停，
0: 嗯
1: 啊，临时什么事儿呢？
0: 去买饭呢。
1: 哦，
0: 买饭，
1: 嗯。值班饿了，
0: 对，正好呢有一个交警执勤打此路过
1: 哦，
0: 哎，依规拍照取证，在车窗上贴了违停的罚单。
1: 哎呦，
0: 交警前脚走，两个民警呢就提着打包好的晚餐回到车旁边、
1: 嗯、
0: 看到车窗上的罚单，无奈将其取下。很多网友说，执法一视同仁，规则面前没有例外。
1: 那确实啊，这警车也是车呀，咱都得遵守交通规则呀。那如果说有特殊情况，对吧？那法律支持的情况下，比如我们办案，
0: 嗯，
1: 紧急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也经常在上班的时候遇到过200块钱一盒蒸饺的事情。
0: 好了，这个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即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
1: 我特别期待这个比赛，因为去年的这个比赛特别精彩。
0: 对，他已经连续，因为第9届了嘛。
1: 啊
0: 啊！无论你是来自合肥的哪所高校，只要你是热爱音乐的，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现在开始到9月9号，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合肥新站区，
1: 嗯，
0: 回复什么呢？大学生歌手大赛，
1: 嗯，
0: 关注合肥新站区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合肥新站区啊，
0: 回复

0: 学生歌手大赛，
1: 嗯，
0: 就可以报名，
1: 嗯，
0: 奖金有万元，
1: 哇！
0: 然后决赛的，如果你要是顺利闯到决赛的话，
1: 哇！我记得在那个少泉湖体育场，
0: 我这是刚当歌星的感觉，
1: 哎，
0: 所以这个开学季，让我们在星战等你开唱吧。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9: ready?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现在开学了之后，很多家长接送孩子，学校门口很堵，
9: 是
10: 啊，大家呢千万要有一点耐心，
9: 哎，
10: 万一不小心有了一些剐蹭的单方事故的情况下，你也别堵在校门口等勘察员了，
9: 哎，你这样的话只会造成更加的拥堵。
10: 哎，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
9: 啊，
10: 就是免现场、免定损，您拍几张照片就能走，也不考误接送孩子。
9: 哎，
10: 咨询热线4008-60，4008-60。
9: 车险快到期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4008-60来看一看这个平安车险大品牌的服务质量怎么样。
10: 一男的每天花800块钱雇人无限续杯，啥意思？
9: 没听懂啊，花800雇人无限续杯。
10: 哦，这个无限续杯是加双引号的
9: 啊。
10: 是这样，就是某新能源车企推出叫先充后付的功能。
9: 先充后付，
10: 充电，
9: 充电，
10: 然后先充，
9: 啊，
10: 就像一
9: 先享后付一个道理，
10: 对对对对对，
9: 是吧？啊，你先充不用付钱，
10: 对，
9: 那就是到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再一块来结算。
10: 用自己家的那个 APP， 车主可以绑定多个子账号，每个子账号呢可以优先充2次电
9: 啊，
10: 之后在第3次充电之后统一结算付款
9: 啊，
10: 这样就是为了推广自己家的 APP， 也能够方便车主。
9: 哎，是，
10: 但是就没有人，就没想到就会有人把这个完成了无限续杯。
9: 这怎么能无限续呢？
10: 就是今年5月份这个公司就排查，有一个车主，比如说你啊，你的这个账号名下频繁更换了870多个子账号，然后每个子账号充两次解绑，就是光薅人羊毛，你知道吧？对，
9: 也不嫌麻烦呢。你充一回电能有多少钱呢？那新能源它主要不就是因为充电便宜吗？
10: 对吧？从4月起到被发现，不到1个月的时间，累计电费超过40万。
9: 不是，等等， 你这是冲，你这冲高铁呢，你还是冲自己家私家车呢？
10: 然后这个公司呢，向他的子账号发送催缴的电费通知，没有人回复
9: 啊。
10: 所以在5月20号的时候，也就是时隔一个多月，这家公司被害公司选择了报案。
9: 你肯定得报案了，这案值太大了。
10: 很快，这个犯罪嫌疑人俩人哦，
9: 啊，
10: 一个梁某，一个张某就落网了。
9: 俩小机灵，来说说你们怎么想的？
10: 两个人在同一个顺风车群里认识的。
9: 哦，
10: 这个梁某每天给张某800块
9: 啊，
10: 让他不停的绑定此账号充2次再解绑。然后呢，这个梁某就说这些就是
9: 也挺不怕麻烦的，
10: 这个额度他用来干嘛
9: 啊？
10: 他把这些免费充电位挂到网上专卖给大货车司机，每单80到120，因为从他这里买电便宜，他还有固定的回头客。
9: 哦，
10: 每一个离谱规定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更离谱的故事，对不对？
9: 你别说哈，就你们整这套组织的话也挺不容易的。
10: 所以以后充电的用户再看这限绑三人的规定，就会陷入沉思，说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9: 现在明白了，
10: 真的就是规则它
9: 是为了保护大家的，
10: 为了方便大家的这些优惠，你别给他玩折了行吗？
9: 规则这东西它是能随时改变的，所以有些人说我钻规则漏洞挑战规则只会带来更严厉的规则。你知道班主任为什么对全班都那么凶吗？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两个捣蛋的孩子，你们要稍微收敛一点的话，大家日子都好过。
10: 我在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那几个别人，你呢？
9: 我就是那个受牵连的，就是你生病我吃药那种。
10: 最近在云南，一位妈妈诞下了一对双胞胎，
9: 恭喜啊！
10: 而且是同卵双胞胎，
9: 哦，
10: 而且是同性别
9: 啊
10: 啊！
9: 恭喜恭喜！
10: 妈妈自己分不清哪个老大了，哪个老二。
9: 哎呦，这个以后在家里还是要定一下地位的哈。那要不然？他们长大了自己决定呢，
10: 分不出是分不清。
9: 那是啊，同卵双胞胎他确实出来有先后，按道理说先出来的为老大，后出来的为老二，
10: 对，
9: 但是出来之后因为太像了，
10: 所以这个妈妈非常机智，
9: 就像手里盘的核桃一样，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左边哪个是右边的。
10: 他把两个宝宝的头上分别剃了数字1和数字2。
9: 哦，那以后就按照这个来了，
10: 解明扼要。
9: 有的时候胜负啊，也不是一瞬间，就是胜负的话也得靠天。你说这长大了之后，老二看着老大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10: 咋了？就会
9: 我严重怀疑当年是我先出来的，
10: 就你会剃头是吧？贵州遵义大爷在水塘钓鱼，
9: 哦，
10: 意外钓了一只近70斤重的青鱼。
9: 哎呦喂，这不得绕城一周啊，
10: 1斤多啊，
9: 这在钓鱼的爱好者里面，这就是人生最辉煌的一笔啊。
10: 他倒没有选择，大爷就是毕竟
9: 很低调是吗？
10: 年上啊，年上就会显得非常稳重
9: 啊，就见识多广，
10: 这什么挂在车屁股后面绕城一周，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9: 咱低调啊，
10: 对，
9: 咱看这个波澜不惊。
10: 哎，咬钩之后，对，咬钩之后大爷和这个鱼遛了4个多小时。
9: 哎呦，
10: 就说
9: 70斤确实得遛，
10: 就不停的说这鱼太大不敢贸然起竿之类的，所以慢慢鱼遛鱼消耗它的体力。
9: 是，
10: 就是4个多小时的人鱼大战呢，就吸引了200多名的群众围观。
9: 也不帮把手，你们就光看呢，
10: 这可比开辆车在路上溜达吸引的人多了多了啊。
9: 哦，大爷这是有技巧的，
10: 甚至当场有人还开了直播。
9: 嚯，我在这儿遛鱼呢，你在这儿已经有人打赏了。
10: 当地公安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9: 哟。
10: 最后呢，一位年轻的小伙上去帮忙，把这个已经立

0: 一截的巨鱼拖上了岸。
1: 那个鱼说，我骑着半小时我就投降了。老大爷，你就为什么就不起竿呢？你让我在塘里面又溜了三个半小时，我都累死了，我都放弃了，知道吗？大爷说，没这四小时我怎么能制造这么轰动的效应呢？我扛着你在城市里走，我不累吗？
0: 然后大鱼上岸之后呢，附近一家餐馆以1680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了
1: 啊。
0: 但餐馆的老板呢，本来是想把这条鱼放生了，
1: 哟
0: 啊，图个吉利嘛。
1: 啊，
0: 溜的时间太久
1: 就不活了。
0: 对，
1: 拿到手之后，鱼说：“本来我是有机会的，我当时就想上去了。”
0: 我这
1: 奈何大爷不让我上来啊！
0: 真的是我
1: 大爷说你再等会儿啊，我看那边还有人往这儿集合呢。
0: 我要能说话，我都张嘴了。我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2: 哼，哥昨晚上把媳妇给打了。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1: 爱嘻哈。
7: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货，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8: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7: 有了好货咱就别多啰嗦，直接上货。
8: 忙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可以好好享受护肤的时间，所以一套配齐的大牌修护套装就非常的省事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三件套，礼盒礼袋自用售送礼都合适，价格。
7: 到底是月头啊，到底是月头啊。咱敢给各位刚推完 LP 又上海蓝之谜呀、啊。
8: 价格三件套，精粹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面霜30毫升，配礼盒礼袋。
7: 哎，
8: 今天福利价
7: 799，
8: 想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
7: 是的，为什么推这个呢？因为月初嘛，月初知道大家预算都还有，
8: 哎，冲冲量
7: 啊。到月底的时候呢，你发现你一个月钱花完了，到月底你也买不着什么贵东西了，但是你要发现你买的都是一些护肤的，而且是金用的，而且他们依然陪在你身边的，没让你给吃了，没让你给糟践了，你会觉得这钱花得很值的。所以月头买点这个能留下来的好东西，这样的套盒用两个月没问题啊，两个月多也可以。799海蓝之谜三件套，曾几何时你怎么能想得到呢？尤其是现在怎么样，换季啊，换季要怎么样维稳呢、啊、
8: 对，
7: 你的小皮肤是不是情绪不稳定啊？哄他呀，拿海蓝之谜哄啊。
8: 整套搭配下来，打底到锁水一步到位，护肤的流程就是顺畅又省心的那种。
7: 哎，
8: 大多数的肤质都可以用，所以你的皮肤如果喜欢闹一些小情绪啊什么的，在这种换季的季节非常稳妥，给它安排上行吗？
7: 对啊，精粹水略带稠感的精华水质地，你可以把它当精华用，倒在手心微微黏，拍到脸吸收特别快，没有那种什么黏腻的残留感。洁面之后第一步用它，第二步干什么呢？精粹乳直接上脸啊，这个夏天又没有负担，秋冬的时候叠涂面霜也特别的好。
8: 是
7: 啊，日常后续的再叠涂那个什么防晒啊什么的，不搓泥的，
8: 嗯，
7: 上妆也服帖，
8: 嗯，
7: 对不对？不挑季节的百搭乳液，
8: 嗯，
7: 最后是经典面霜啊。你如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你乳液就够了。特别精致的小姐姐是一定要涂面霜的，尤其是晚上，
8: 嗯
7: 啊，这个面霜的话乳化一下，乳化到半透明，按压上脸，
8: 对
7: 啊，这吸收的更好。
8: 今天799到手的海蓝之谜的正装三件套，礼盒礼袋，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7: 是的，送礼也行，自己用也行。
8: 嗯，我们的购买路径再给大家说一次，
7: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我们公众号下方的紫菜单，给力，那个紫菜单直接点，弹出的链接，点进去就能下单了。
8: 没错，下单之后呢，您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您就可以找他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的现金红包。祝各位好运哦。
7: 好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6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Are you ready?
12: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的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十位的初相这个品牌经常有一些好东西给我们分享，
12: 哎，我特别喜欢这种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且确实整了很多我没吃过的东西的这个品牌。
13: 秘鲁深海巨油，巨油就是鱿鱼的油，鱿鱼条
12: 啊，
13: 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口味也不错，如果你要真是健身呐、什么身材管理啊什么的就挺好。
12: 你别说健身身材管理了，就像我这种馋猫，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来一个，
13: 非常解馋，
12: 没吃过的总得尝尝吧，
13: 而且嚼起来特别费劲儿
12: 啊，
13: 就不会让你什么意思，就是
12: 磨牙棒是吧，
13: 非常的筋嚼
12: 啊
13: 啊，它一袋是230克，
12: 230克，
13: 对对对
12: 啊，
13: 反正我个人认为
12: 200克你吃，30克你家金弟吃。
13: 我个人认为它比蛋白棒要好嚼一点，因为蛋白棒嚼起来有点像个粉笔啊。
12: 好吃的蛋白棒呢，它确实又起不到蛋白棒的作用。
13: 哎，原味、香辣味两种。
12: 它这个是高蛋白有嚼劲儿，特别好吃的海味零食。十味的初相，它出的东西你可以放心一点，就是这个品牌它还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的。先说一下。一款啊、这款的话一袋230克，原味和香辣味两种可选，减脂期还能吃香辣味的想想就幸福吧，79.9块到手2袋， 啊，正好一个味儿一袋嘛，对吧？不打架。先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吃货，先把它拍了，先拍着。我来跟你说一下原料，
13: 这个原
12: 料秘鲁巨油它到底是个啥？
13: 东南亚太平洋，不是东南亚，东南太平洋。
12: 哎，
13: 深海，纯净的海域那种地方呢，就是污染比较少嘛。
12: 几乎没有寄生虫了，因为温度和深度的原因。
13: 这个鱿鱼就长得特别大，而且肉很厚，
12: 嗯，
13: 都很嚼劲儿很足。捕捞上船之后，20秒之内急速的就传动了，
12: 是。
13: 温度可以直接到-190度。
12: 这样的话，营养和锁鲜都在了，而且基本上杀死了这些细菌了。
13: 你看鱿鱼丝我们吃过，
12: 吃过。
13: 它这个叫鱿鱼条。就是鲜香没有腥味儿，
12: 好哎，
13: 它不是那种靠什么香精啊味精堆出来的那种鲜，
12: 完全就是靠自身的这个氨基酸带来的鲜。
13: 怎么做的
12: 啊？这个讲究啊，
13: 130度碳烤，
12: 碳烤，
13: 然后二次浸味
12: 啊，
13: 干湿度就掌握的特别讲究。
12: 这拿出来这么一嚼的话，那确实是
13: 20%黄金控水率。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会拿水分来冲重量，
12: 不是那种湿哒哒的，一吃了之后就那种水晶晶的。
13: 但是呢，它也不会干到你根本就咬不动
12: 啊
13: 啊！
12: 那种干巴的话，你想想，你都不敢咬。
13: 他把
12: 牙口不好的话，磕坏了。
13: 就嚼起来肉又厚又劲道，
12: 越嚼越有味儿。
13: 对，
12: 哎，有些朋友啊会喜欢嚼槟榔，说实话它确实对口腔健康不好。
13: 哎，不健康。
12: 你要觉得嘴里头不嚼点东西不行的话，你嚼嚼这个
13: 高蛋白零食，每100克24.1克的蛋白质。
12: 高啊，比国家标准高2倍多。
13: 一袋230克的鱿鱼条，蛋白质55克。
12: 你说说吧，你吃了一包的话，一天的蛋白摄入够了
13: 就差不多了
12: 啊，相当于2升牛奶的蛋白质的含量。
13: 所以呢，而且脂肪不高，
12: 哎，
13: 你也不用担心长胖了。
12: 好吃不怕胖，健身人士的补给，下午茶的小零嘴儿，减脂的人呢，你可以拿它当一些零食，管一下你的馋虫。
13: 微量元素像钙、磷、铁多种，它都含它，所以它不是控热量的零食。
12: 嗯，而且它加了那个少量的乳糖，就会带一点淡淡的奶香。
13: 原味
12: 原味是这样的，
13: 对对
12: 啊，香辣味的就不用说了。对吧，本身就是碳烤的，就好像是你在撸串一样。
13: 对，这四川地道的辣酱，纯豆瓣来炒，十几个小时深度浸泡，辣味儿就渗进去了。不会特别辣，但是呢香辣味儿就特别足。
12: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淀粉，孕妇和儿童可以放心吃啊。当然了，孕妇儿童的话你就不要吃香辣味儿的了、
13: 吃点原味的。
12: 哎，追剧的时候慢慢嚼，这么一袋的话呢，
13: 配点小酒，哎呦
12: 啊，再配上你那部最近在追的叫啥来着？什么春日什么？
13: 早春晴朗。什么叫春日？
12: 早春晴朗，大秋天的看早春晴朗。
13: 你不懂。好，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230克一袋，今天的福利价是799两袋。
12: 没吃过的。
13: 不，79.9两袋。
12: 是的。
13: 吓我一跳，799两袋。
12: 79.9两袋，没吃过的一定要尝一尝。
13: 嗯，关注，
12: 何况是好东西。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着。
12: 买完之后记得添加一下你的企业微信啊，客服的企业微信，获得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抽取88.88的现金红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5: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7: 哎，搞错了，重来。
5: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1: 在下就是黑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低成本的快乐，
10: 哎，
11: 就是你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快乐一下
10: 啊，学学啊，有些特别好的能借鉴呢。
11: 像这个天啊，晚上傍晚的时候爬到山顶去看黄昏，
10: 哎呦，这成本确实不高。
11: 但是这个体力成本有点高，有些人我想看我爬不上去哈。
10: 这个如果说您在合肥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困扰。合肥最高的

0: 还是挺累的
1: 啊、
0: 哦，你还得下来呢。
1: 哦，
0: 嗯，
1: 我看俩博主
0: 啊，
1: 为了爬大蜀山，
0: 还带了好多补给是吧？
1: 对，准备了大概6斤包子。
0: 对对对，还是所以关键是他们特别胆子大，为什么没有向导啊？
1: 啊，都对对对，就纯凭直觉，随着人流往上走，大家都替他们担心啊！你这一趟爬完得重2斤呢，
0: 你就不吃积食了，我跟你说。听歌
1: 啊，
0: 听音乐，
1: 嗯，
0: 已经离不开耳机了。
1: 哦，
0: 每天就是，就是听听歌就觉得很快乐。
1: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0: 怎么？
1: 因为长时间的戴耳机对听力有损伤
0: 啊，
1: 音量要控制一下，而且时间要适度。你可以尝试用些外放音箱来听，比如说在家的时候，劳动的时候。
0: 劳动
1: 啊，在家里面做家务，你可以用外放音箱来放音乐，不要戴耳机。
0: 你跟我们的受众已经有很深的代沟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人家
1: 代沟在哪儿呢？
0: 小年轻这一听就是，对吧？这个下了班或者是放了，甚至是放了学之后听听歌，你说做家务的时候用音箱，
1: 就大家已经不在一个语境里头了，是吧？
0: 不是一个生活状态。遛弯
1: 啊，
0: 1小时走5公里的那种，
1: 那不叫遛弯啊，那叫异行。你这回怎么回啊？还得打个车。
0: 1小时，我不知道1小时走5公里是很快吗？我一小时，啊、哦，不慢了，
1: 不慢了啊。
0: 这类说我自己会在家里烤面包。
1: 哦，
0: 没事的时候在家里烤这个香喷喷的面包，我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1: 你要是有一个会做烘焙的邻居，你简直就开心死了。
0: 我有啊
1: 啊！
0: 我那邻居刚开始大家搬一块的时候，特别爱什么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1: 啊。
0: 然后今天烘焙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面包，然后明天又蒸了一屉的什么大馒头、大包子之类的。
1: 你有没有得到过实惠？
0: 对呀、啊，我们这一帮的这个，既然发了，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最礼貌的回复就是，哎呀，我也特别爱吃。然后那你来拿两个，然后最后发了一个多月，他不发了。道歉，我们全楼120个包子。
1: 你说做烘焙啊，它就不可能量少，它揉个面呢，发个面呢，它一般做完之后自己都吃不掉，而且特别有分享欲，
0: 就架不住全楼的人都管他要啊，而且哪一个人要也不能要俩。
1: 你这确实啊，跟全楼都加上好友了。
0: 还有就是那个喜欢腌泡菜的，
1: 哎呦喂嘞，腌到最后自己都吃不上啊。钓鱼低成本爱好，
0: 钓鱼是低成本爱好啊？
1: 那看怎么钓，
0: 你拿棍儿钓啊？
1: 嗨，有些人钓鱼呢，他不是这种装备档，
0: 那你也得
1: 一人一杆一辈子。
0: 被子是干什么使的？
1: 一就是用的时间长，
0: 凳子吧。
1: 啊，我是说这时间长，一辈子我就那么一两根杆，我也不去什么更新换代，不讲究别的
0: 啊
1: 啊，
0: 钓上钓不上全凭缘分，
1: 我就钓个乐趣，
0: 嗯，
1: 对吧？很多人呢钓不上来就怪了啊，这杆不对，线不对，饵不对，位置不对，地方不对，我得到海里去，从来没有想过，
0: 是不是你不对呢？
1: 写信是低成本爱好，
0: 写给谁？
1: 哎，你这问的好。不是我们现在没有写信的能力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写给谁了。
0: 你别说写信了，现在连发个短信都
1: 费劲。
0: 你知道，就是最近在追的这个剧，男女主角他们因为是时间设
1: 计，第八回了。
0: 哎呦，只这么说嘛。然后就是
1: 井柏然就那么有杀伤力吗？
0: 请叫他 Luke。
1: 哦，他就是 Luke。
0: 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因为是在2010年左右，没有微信嘛，就是发短信。
1: 10年哦，还真没有微信。
0: 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现在开始发短信了吗？
1: 不是，你现在发短信，我也得能收得着啊。
0: 你关键是短信要钱啊。
1: 我现在一个月能打开一次我短信看一下呢。
0: 收验证码是吗？
1: 绝对，除了验证码都是垃圾信息啊，也不都是垃圾信息吧？有时候垃圾信息里还能刨到一两个。来自电信和银行的生日祝福。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寻千年九脉，
3: 看这就不是你的赛道。
4: 对，探古井瑰宝，赴一场醇香文化之旅。咱们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场游
3: 正式招募了。
4: 对，是你陪大家一起去是不是？那你要
3: 暂定。对，怎么去干嘛呢？沉浸式的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九运九法，亲临古法酿酒车间，亲眼见证粮食上蒸、择层取胚、酿制摘酒全流程，漫步幽深无极酒窖。
4: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爱酒的朋友的话，他等于说是把整个造酒的
3: 整个酿酒过程全看一遍了。
4: 哎呀，那肯定很有意思啊。
3: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无极酒窖里头成千上万的这个陶坛啊，一人高，埋藏着岁月的沉香。你就进去之后，那就是一种享受啊，
4: 就是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智能酿造都能够看得见。
3: 是的，
4: 对吧？
3: 酒香藏文脉，窖池在时光，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品鉴地道的原浆风味。就它就从这个生产车间出来的这个头酒，
4: 你可以品尝吗？
3: 可以品尝。
4: 哦，
3: 哇，那一口下去绝了
4: 啊。出行的时间呢是9月12号、13号，就是一个下周的周末。
3: 是，
4: 报名通道也很简单，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古井贡酒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呢出行程，你呢可以约上你的酒友好朋友，咱们一起到亳州古井去品味时间酿成的醇厚。名额有限，可以分享你和古井的小渊源故事，这样报名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3: 没错。
4: 好了，今天来学习啊。
3: 啊，就是说什么知识？
4: 就是警察他不是也是使枪的吗？射击也是他们就是一个训练科目嘛。
3: 那是啊。
4: 对，就是警察当中的射击高手为什么不去参加奥运会？
3: 警察射击高手不去参加奥运会，他打的不是一种枪啊，奥运会打的是气枪。警察用的这个是火药的枪，
4: 也有小口径步枪，而且就是不管你用什么吧，就基本上都是枪啊。
3: 这我觉得跟职业应该没有特别的划分。如果说你在警队里面枪法特别准的话，也有可能会被。
4: 没有
3: 没有啊，为什么呢？
4: 对啊，我们今天就要说为什么吗？
3: 他还有一个职业限定吗？就这个不准职业选手参赛啊。
4: 首先目标不一样，警务射击就是他的目标呢，就是快速的制止犯罪，他的基本上是人体轮廓或者移动吧，实战比较多，对吧？而奥运射击它作为一个运动项目，它追求极致的精致，它是靶指环数计分，静态条件下毫厘之差就可以定胜负。
3: 啊，就平时大家训练的重点不一样。
4: 对，还有就是枪械不同嘛。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我们用的是制式的枪械啊，有扳机重啊，后坐力大呀这些，而我们比赛的时候都是气枪，小口径，就步枪也是小口径啊，精度比较高，稳定性也比较好，就是大家家务事儿不一样。隔行如隔山，大概是这样。还有就是咱们警察叔叔在射击这个科目当中，有的时候往往会 刻意的会选择一些嘈杂的环境啊什么的，对吧？
3: 啊，
4: 对，
3: 就是为了模拟真实的这个现场。
4: 他的心理基本上属于一个应激的状态，
3: 嗯，
4: 对吧？但是运动员不一样，是一个标准场，安静场馆，
3: 哎，
4: 对吧？
3: 观众都不要喧哗。
4: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警察在警务射击当中呢是近距离，通常15米之内
3: 啊，
4: 他不会去追求那种远距离的。
3: 哎，那是狙击手干的事儿。
4: 哎，对对对，容错率比较低，
3: 嗯、
4: 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小吧，大概是。
3: 嗯、
4: 然后，但是奥运射击项目就不一样了，
3: 嗯、
4: 10米、50米，而且可以多次射击，人家不都说吗？多少多少环，然后加在一块儿
3: 啊，要打很久、嗯。
4: 对对对，就是属于这种容错率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啦。
3: 啊，所以都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4: 嗯，
3: 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人去看过射击比赛，现场看？
4: 我没看过。
3: 你们去现场看射击比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4: 为什么呢？
3: 你在现场不也得盯着大屏幕吗？
4: 我，
3: 他打完了之后，你是不是也得等大屏幕显示了，你才能知道他打到哪儿？
4: 不是，他就是需要现场，就是跟选手同呼吸的那种感觉。
3: 肺不好的你都别去看射击比赛，
4: 你万一咳嗽干扰人家。
3: 不是，他那枪没抠出来，你那气儿都不敢喘，一场下来给你憋过去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3: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4: 啊，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3: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4: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哎，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快听嘻哈二人行。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1: 在下呢就是黑米，
10: 我们是
11: 嘻哈家族，
10: 不怎么花钱的小爱好。今天聊这话题啊，逛公园，
11: 低成本的快乐，不多花钱的，
10: 不是一个意思吗？有区别吗？
11: 有，
10: 逛公园啊，感受微风拂面。
11: 嗯，那这玩意就有点季节限定了，已经。
10: 对对对，看博物馆，尤其夏天的时候，博物馆空调开的真足。
11: 冬天也暖和。
10: 冬天暖和，对吧？你还能学到知识，我就挺喜欢带儿子去博物馆待着的。博物馆就一点不好，没有给大人休息的地方，座太少了，每次去我都占不着座。
11: 不是
10: 那些，
11: 你把那当托儿所了是吧？
10: 大家不都是这样吗？但是你该说不说，你在博物馆里头啊，你的整个氛围还是很好的。除了它给人有休息的环境，它更多的是把一些你平时很少见到的展品，
11: 就不用找补，
10: 通过讲解，
11: 对，不用找补，挺好的。
10: 不找了哈，
11: 不找。
10: 欣赏最美的落日，我跟你说，这成本不低呀、啊。
11: 为什么？
10: 因为当你看完了家乡的落日，你就想看远方的落日，越看越远，越远越贵。
11: 那不是落了一个日吗？搁哪看不看？
10: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就跟你较个真儿了。
11: 你说，
10: 我们在大蜀山看的落日，和你在子午线太平洋上看的落日是一个落日吗？
11: 是一个呀、啊，这还用说吗？
10: 不，我先看到的。
11: 了不起，搁我这救了，大哥。
10: 子午线的落日是整个地球最早的落日
11: 哦，搁这炫耀你的地理知识。
10: 我看完了你再看。
11: 确实不用看博物馆啊。我喜欢逛自己特别中意的超市，因为很多人觉得逛超市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
10: 挺有意思的。
11: 开价展示的商品就
10: 琳琅满目。
11: 对对，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花钱，那就更快乐了。
10: 哎呀，咱能不能有一种超市，你也开价，我也拿东西， 结账口的话呢，我就把东西放下，我就能走。我付20块钱体验费，麻烦您再放回去。我就想体验一下我随手拿那乐趣。
11: 哎，以前那个央视是不是有张什么综艺节目是这样来着？
10: 给个多长时间你进去
11: 拿多少钱的
10: 东西？拿多少多一分钟？
11: 就是拿给你个数额，比如说200块钱、
10: 啊，
11: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不标价码，你拿看你离200块钱差多远？
10: 哎，对，有多接近？
11: 就看你这个食人间烟火的程度，对吧？
10: 啊，
11: 嗯。我就喜欢在超市间穿梭，那种给我带来的那种秩序感，我就觉得特别解压。
10: 哎，
11: 啊、嗯、啊！
10: 超市的秩序啊，确实没得说。
11: 嗯，
10: 你就看试吃，大家都排队。我说这个时候不抢一下吗？全在排队。
11: 说的好像你能抢得过别人似的。
10: 就我后来想想，
11: 秩序是保护你自己的。
10: 真是，这要不排队的话，我真吃不着。
11: 去 KTV 唱歌，现在 KTV 唱歌挺便宜的
10: 啊，
11: 26.9团一个券能唱6个小时。
10: 哎，就是工作日下午，如果说就不要上班，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实惠的一个娱乐方式。现在还有一个很新兴的休闲方式，叫自助麻将室，24小时自助室。
11: 啥意思？
10: 就是它是无人看管。你自己网上预约之后，
11: 然后突然出现3个人跟你一起打，
10: 你自己约好人呢？
11: 哦哦哦，我还以为是。
10: 但是很多人他不把这个麻将室啊当成打麻将的地方，
11: 打扑克、
10: 自习，
11: 什么？
10: 自习，因为它便宜。
11: 哦
10: 啊，几十块钱打几个小时，你点外卖啊，有空调，有热水，有沙发，甚至是我想临时在这个城市救活一宿，便宜的小旅馆，我就当他能睡一觉了。
11: 哦，就一个人包一房
10: 啊？
11: 哦，
10: 很安全，因为你扫码之后这个房门反锁，有监控。我就喜欢在拼多多买点小破烂，我也知道买的是破烂，但是我也没花多少钱呢。
11: 嗯，不能这么说，拼多多也有好的东西。
10: 有，
11: 它就是可能就是应该怎么说呢？
10: 嗯，就这么说吧，就是平台上它的产品一定是分等级的，对吧？
11: 嗯嗯。
10: 啊，那么买些正常产品在哪儿都能买到，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对我们要求特别严苛，
11: 就是需要
10: 预算又很低的时候，就会说，哎，我们到拼多多看一下。
11: 其实它的性价比，我觉得是对等的。
10: 嗯
11: 嗯
10: 嗯。哎，嗯，确实，拼多多是不会坑你的，因为你拿到的那个小破烂的时候，你想想
11: 商品
10: 啊，小商品的时候，你想想你花了多少钱，
11: 什么都能原谅。
10: 对呀，2块钱、
11: 嗯，
10: 你说我要一个知名运动品牌的球鞋，对吧？它就不能是球鞋，它是球鞋的话，这个世界就要被颠覆了。你对它的期待就应该是什么呢？它给你打印好就不错了。好吧，所以买东西就是这样啊、但是嘻哈送货呢永远对得起你的期待。
11: 对
10: 啊、因为你们花的这些钱我们多少还有点利润的。
11: 嗯，
10: 一旦没有利润的话，这个事儿就完蛋了。这事儿就没底线了。好了，今天就这样了。
11: 嗯，
10: 我是阿莫，
11: 我是黑米。
10: 明天下午5点嘻哈热线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1: 拜拜
10: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

0: 1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平平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蔡琴的歌就像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的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有感染力。她是那种让你平静的歌手，把声音平铺在你的面前，不着任何渲染的笔墨，却已然色彩斑斓。她的中音是歌手当中非常少见的吸引人。一起来听你的眼神。

这首歌的词作者将爱人的眼神比喻成一阵细雨洒落心底，眼神间的流转是爱人之间独有的细腻，所以才会有你的眼睛是我永生都无法再遇的海。听蔡琴的歌就像是听她在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唤起我们的情感共鸣，追忆内心深处的那个人。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我刚刚在田径场看到一个人的身影特别像你，我都想去叫你了。
3: 哎呦，那你怎么没叫啊？
2: 后来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这里是 FM 89.5，
7: 这是 FM 89.5，
6: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流汗。

来听听这首歌吧。第一次发现，原来眼泪也可以流得如此美丽，轻轻地划过眼帘，不带一点声音，顺着脸颊流过唇边，又滑落地掉在地上。一滴流淌的泪，打湿不了衣襟，甚至对世上的一切都构不成任何触动，可它却已然滴进了我的心底。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服务员，
2: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你自己看看，你们炖的肉根本都咬不动，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2: 叫我们经理干嘛？你都咬不动，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当陈友仁为刘建明按响那个德国造的音箱，让蔡琴哀怨晚上的声音回荡，他并不知道其实开启的是一段痴怨交缠的宿命。蔡琴的音色醇厚而颇具韵味，有种娓娓道来的温柔，又有种难得的知性成熟。蔡琴的歌声也让这首歌充满了故事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4: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5: 啊，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4: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5: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世界很大，我们都是张三李四一般的小人物，然而过好自己的人生依然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来听张三的歌。

0: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0: 昨晚上把媳妇儿给打了。
1: 那你脸怎么肿了？
0: 哎呦，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8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
2: 了。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蔡琴的歌无论哪个年代的人听都非常有感觉，它可以瞬间抓住你心里那份尘封已久的往事，也能在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心里的苦闷能够得以缓解。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这首歌并没有撕心裂肺地喊出我爱你，只是用很平静，用难以压抑却强行压制自己情绪平静地说，我忘不了你，这就是不了情。
1: 嘿，你休想跟我争，我就是你的大女人，从下星期的菜单到独家的行程，大大小小我管你，别问，你少耍你的大男人。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的声音滴滴缓缓，娓娓道入耳中，像饮一盏苦丁茶，入口极苦，细细品时，才会慢慢尝到一丝甘甜。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蔡琴独特的嗓音牵动着每一个听者的心弦，

波澜不惊、低回婉转的歌声，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你最爱蔡琴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9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不要你执迷，贪图地说至死不渝。我只要我们现在奋不顾身，勇敢在一起。
1: 我不怕太用力，太热烈，燃烧成灰烬，只怕竟留下一颗不曾彻底爱过。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00。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0: 阜阳97.4，
1: 芜湖91.8，
0: 宣城104.4，
1: 安庆90.3，
0: 黄山10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0: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在音乐节现场看着他的侧脸一起摇摆的样子。就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Radi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o. 大眼睛 Mumbo.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张学友的《想的都是他》。关于我想你，每天都会发生无数次，像满天星，细细碎碎，攒起来，能照亮整个天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对，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山峰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一起来听魔力红乐队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人这一辈子会做很多错事，但有些事儿一旦做错了，永远都无法挽回。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已经模糊了对方的样子，但相遇时的美好，相爱时的感觉却如影随形，在生命的长河里流淌着，滋润着，陪伴着。或许这也是另一种幸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X 的留言。可能是今年巅峰对决唯一的情歌了，这首歌会在我的未来婚礼上播放，永远年轻，也永远热泪盈眶。一起要来听到的，爱热，王以太，别怕变老。

0: 看过来看。
1: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3: 分手那天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天才，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回报，所有在人前的光鲜背后都是令人震惊的努力。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C 的留言。今年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男女合唱，旋律声线绝绝子，很国际化，加二真的太酥了。今天就让我们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告五人乐队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们无法左右天气，但却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我们不能改容换貌，但却可以掌握自己的心态。我们无法预见明天，但可以珍惜今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善。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就这样吧。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微笑的走掉，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呢，今天一早哈，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送祝福。刚刚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于 For Love 的1001个愿望哈，也是微信平台上的以蓝为海这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他说前段时间呢，这个家里面的长辈身体不是很好哈，来回跑了很多趟的医院，心里一直闲着。他说呢，经历了这些才懂得平安健康是最大的幸福。今天呢，把这首歌送给家里的老人，希望可以度过难关，少一些病痛，往后的日子都可以平平安安。
1: 好的，家人安康永远是我们心底最大的期盼啊！看到微信平台上金牛他说，家里刚迎来了新的生命，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心里感触很深，把这份情呢融进到歌声里，点播一首林俊杰《妈妈的纳鲁娃》，祝愿我们家的小家伙呢平安喜乐，慢慢长大，也祝愿一家人热热闹闹，岁岁安稳。
0: 对，新的生命的到来总能给生活带来满满的暖意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刚刚听到这首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哈，也是微信平台上的琪琪特别点播的。他说呢，身边有一位好朋友即将踏上远方求学之路哈，心中呢满是不舍，回想一同相处的时光，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哈。今天想借着这首他喜欢的歌送给他啊，也希望呢他未来啊这个前路开阔，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够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1: 是的，奔赴远方的每一步哈，都是满载着期待还有希望。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北半球说，最近完成了很纠结的一个决定啊，放下了一段内耗的关系，心里会有不舍，但更多的是释然。点一首小宋家的能不能幸福送给自己啊，希望自己以后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纠结过往，好好奔赴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0: 嗯，我觉得呢这个勇敢的及时止损哈，也是一种难得的勇气。来听这首能不能幸福，也祝你幸福。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
7: 那
6: 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7: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0: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很多人呢，平时都有喝咖啡喝茶的习惯哈，那就有科普研究提到了，长期适量的喝咖啡或者是喝茶，确实对咱们的大脑有好处。
1: 哎，咖啡里的咖啡因进入大脑之后，能够阻断疲劳的信号，帮我们提升专注力啊。那坚持呢每天2到3杯的合适剂量，这有助于降低中风、还有帕金森以及阿尔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些病的一个风险啊。嗯，
0: 但是咖啡呢也并不是说你喝的越多越好哈。如果咖啡因呢摄入超标，容易失眠、心慌，还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得不偿失。
1: 当然，茶的作用呢就会更加的温和，因为茶叶当中的茶氨酸呢可以让放松又保持清醒的状态啊，也可以缓解压力。
0: 对，当然，那茶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哈，拥有呢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减轻大脑的神经炎症，起到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效果。
1: 嗯，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两者错开饮用啊。早上你比如说可以喝一杯咖啡唤醒状态，午后呢泡上一杯茶来舒缓我们的身心。
0: 嗯，当然大家也要记住啊，不管是茶还是咖啡，这个护脑的前提呢都是你适量饮用哈，过量反而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是的，再好的饮品也是辅助养护啊，大脑健康更离不开规律和作息，还有适当的运动。
0: 嗯，当然好心情也非常的重要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爱唱歌的大学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也就是这个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1: 对，不管你在合肥的哪一所高校哈，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9号，你可以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记好了，是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
0: 嗯，是的，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开唱。
1: 我们来听 Bobo 这一首《光荣》送给大家。

0: 好，来自波波的光荣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嗯，是的，那为了预防蚊虫的滋生哈，许多社区的物业呢会开展蚊虫消杀作业哈。那刺鼻的味道附着着药液的绿色植物哈，扑面而来的药物让不少家长特别担心啊。这个喷药期间，孩子在小区里面玩，要怎么去规避风险呢？
0: 对，首先啊，收到物业消杀通知之后呢，像低楼层的居民要及时的关闭好门窗，避免这个药物飘入到这个室内哈，也要收回室外晾晒的衣物还有被絮等一些物品啊。
1: 嗯，当然家长呢也要这个通俗易懂的用言语去告知孩子哈。物业叔叔呢给花草穿上了驱虫的隐身衣哈，千万不要去触碰或者采摘啊，碰到身体你会觉得不舒服的。
0: 对，是，那尽量避免带孩子在消杀区域逗留玩耍，如果必要的时候要外出，戴上帽子口罩，穿长袖长裤，做好物理的防护，快速通过，尽量减少呼吸道吸入和这个药液滴落在皮肤上的一些风险啊。嗯，
1: 另外呢更不要让孩子去这个触碰或者是采摘哈喷药后的这个比如说植物的枝叶啊或者是花草，尽量选择空旷的区域去活动啊。
0: 社区喷药消杀蚊虫呢也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环境啊，预防蚊虫传播疾病，守护全体业主的一个健康。那物业一般在这个喷洒这个时候呢会提前来告知消杀的一些通知，所以提醒大家也做好这个公众的一个防护措施。
1: 是的，家长提前了解好这个消杀的知识哈，做好防护措施就能最大程度的规避幼儿接触的风险，守护孩子的安全。
0: 好了，那到了秋天啊，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想出去来一场旅行。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场非常有特色的旅行活动，那就是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赴一场醇香文化之旅。
1: 我们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场游正式开始招募了哈！沉浸式的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
0: 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的遗存，还可以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这个酒酿酒法。
1: 是的，你也可以亲临古法酿酒车间哈，亲眼见证粮食上蒸、责成、取胚这个酿制摘酒的一个全过程哈。
0: 漫步幽深无极酒窖，万千陶坛尽藏岁月沉香，直观感受工艺和现代智能酿造的一个完美的交融。
1: 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品鉴地道原浆风味，邂逅历史与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
0: 出行时间是9月12号到9月13号两天啊，报名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你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古井贡酒加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好了是回复古井贡酒加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共赴亳州古井，来品味时间酿成的醇厚。
1: 是的，那名额有限哈，分享你同古井的小圆圆，报名成功率会加倍哦。喝古井天天乐，
0: 我们来听王菲一个小心愿。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莫，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3: 是吗？
2: 写挺好的、
3: 啊、真的吗？
2: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7: 早上好，现在呢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间段哈、啊、那很多人的皮肤呢容易闹小情绪，泛红啊，紧绷啊，摸上去不够平滑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护肤水里面哈、啊、如果加一点儿带修护感的产品，哎，用起来就更加的安心了哈。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8: 先说价格，150毫升单瓶是229元，那两瓶更划算，只要3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啊，所以不用担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7，下方此菜单给力呢就能够找得到啦。
7: 对，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是略带稠感的精华水质地，营养更足，倒在水上轻轻拍在脸上哈，吸收的速度很快，没有黏腻的残留感。用完之后呢，皮肤摸上去特别的软，用手按一下脸颊啊，能感到那种饱满的回弹的感觉。
8: 对，平时日常呢用起来很简单啊，早晚洁面之后倒在手心直接拍在脸上啊、等吸收你再上精华面霜，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底子会越养越稳啊，状态再现很多，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照镜子心情也变好很多。
7: 嗯，是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有效期是到27年3月份哈、啊，还有这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当然今天是清仓价哈、啊，只要229元，买两瓶更划算哈、啊，两瓶是399元啊，这个我觉得非常。

0: 长得给力哈，可以现在选择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就可以进行购买了。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我们来听叮当好难得，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或者在粉丝群，马上来晒早餐。

0: 一首来自于叮当的《好难得》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我们看到多米尼克哈，第一个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6:43就晒早餐了哈。他说转眼已经周五了，今天的天气呢格外的好，早餐呢煮了茶叶蛋，食堂买回来的花卷儿，这个水油煎了一下哈，馒头片呢喷了一点油，撒上一点孜然，然后呢还加了一点白芝麻哈，空气炸锅呢炸成酥脆的小馒头片就可以了，配上了榛果拿铁红提，好好吃早饭，把烟火底气留给奔赴生活的自己。
1: 谢谢多米尼克。我们来看到粉丝一群的刷刷啊，他说早上好，今天呢是早餐呢是昨天买的这个猪扒包和贝果，所以今早来消耗，贝果呢夹煎的鸡蛋、生菜还有芝士片啊，还有这个汁渣。他以前呢在青岛吃过，很好吃，就是五花肉薄片撒一点椒盐，平底锅呢把油脂全煎出来变成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很香哦，哇、嗯哦、好厉害。
0: 对啊，
1: 就在某些地方吃到好吃的东西还能完全回来复刻啊。还有这个还喝过的这个椰子呢千万不要扔，他说挖出厚椰肉然后加牛奶打成椰奶也很好喝，还烫了一盘青菜心，他说我自己呢还加了一小盘黑芝麻，喜欢直接空口吃。
0: 对，谢谢刷刷的分享，我觉得万物在刷刷眼里都可以变成美食，嗯，厨艺达人啊，妥妥的。然后看到董明他说哇今天早上歌单都好有年代感啊，是不是都很经典？
1: 还有是他说每天早上的早饭呢比较丰富，就是不太固定啊，主要是看家里剩啥我就吃啥，
0: 主打一个配合
1: 也是可以的。
0: 还有艾琳他说呢今天早餐啊这个分享一下，看到里面有一锅出的蒸蛋、西兰花、饺子、馄饨、玉米、烤蛋挞，还有葡萄和牛奶，谢谢你的分享。
1: 嗯，好，我们二群的课代表多米尼克已经晒过了哈，我们来看粉丝三群的鱼，他说周五啦，大家早上好，经过了一周的适应哈，慢慢适应了开学，今天又是奶奶送来的稀饭和水煮蛋，我呢额外呢蒸了一个红豆杂粮包，自己煮了根玉米，早晚已经凉快了，真好啊。
0: 嗯，还有爱小骆驼小乖啊，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青菜虾滑鸡蛋面疙瘩汤。清清爽爽一碗，迎来周五了，一周收尾，愿大家工作顺利，轻松愉快迎接周末。他说这两天一直在追哈，这个早春晴朗太上头了，昨晚为井柏然熬了整个一个夜啊。
1: 对，就你在说这个剧名的时候一看你就是没有看过这片，
0: 但我知道你们前一段时间就是经常在办公室聊这个这部剧，对不对？说井柏然好帅啊，是不是吗？
1: 对对对对，成功的把我从短剧拉回来了。
0: 对。
1: 我也在看啊，前段时间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我还跟自己说我要早点睡早点睡，
0: 嗯，
1: 然后就是很上头。好，推荐大家可以看看啊，真的好帅。
0: 徐文静他也说这部剧真的最近爆火啊，他说我怕我睡不着，周内忍着都没敢看，你知道吗？
1: 对，还没有更新完啊，就如果忍着就忍着更新完再看啊，更过瘾。好，我们来看粉丝四群，悠哉悠哉说早餐来了，今天蒸的大包子配上南瓜粥，本周满晴啦。
0: 还有小强的早餐哈，是煎饼卷油条。啊，配上了豆浆，来一杯啊！早餐简简单单，谢谢你的分享。
1: 继续看到粉丝五群的圆说，来晒我们的家常早餐啊，一碗三黑粥滋养身体，香煎鱼排煮鸡蛋，配上了蒸苹果、胡萝卜，还有清炒青菜，清淡的本味，营养齐全。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认真对待早餐，拥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的，谢谢圆的分享哈。再看到粉丝六群的风雪伊人，早上好，今天呢是中西合璧的包子，加上面包。还有牛奶泡麦圈啊，谢谢你。
1: 嗯，还有金哥哥说自己做的巧克力豆面包，哇，这个自己做的巧克力豆面包好棒，
0: 手艺不错啊。
1: 哦，还有稀饭哈，他说我今天也是中西合璧啊。
0: 嗯，再来看到我们八群的第二的分享哈，今天早上给宝贝煮了这个是玉米猪肉馄饨啊，蒸了鸡蛋，还有卡通包，热了一点牛奶，还有买回来的鲜肉月饼，水果呢是葡萄，自己吃的是蒸红薯，他说我就没有上镜了哈，这红薯没上镜，
1: 已经到肚子里了是吗？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早上是牛肉菠菜面条，还加一个鸡蛋，营养又美味。
0: 嗯，还有云淡风轻的分享哈，他说今天群里面是手抓饼大集合哈，他说我们家吃的也是手抓饼，小朋友的早餐就是芝士手抓饼，加上了酸奶麦片和苹果。
1: 嗯，爱旅行的小猪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海鲜手抓饼和鸡肉手抓饼啊，手抓饼包万物。早上呢，娃有点咳嗽，再来一杯梨子水润润肺。
0: 嗯，还有，
1: 啊，今天好多人吃手抓饼。
0: 对啊，我莫妈也是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牛肉馅的手抓饼，加上了 椰子牛奶和水果、
1: 这个、
0: 手抓饼开会，
1: 八群
0: 都吃出不一样的感觉了。
1: 不，八群商量好了吗？集体今天我们就主题早餐手抓饼，
0: 对，然后手抓饼各种这个 plan 版本啊。
1: 看到九群啊 ，Echo 他说小学生的早餐呢是今天也晒一下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啊，有这个烧饼，有鸡腿，还有牛奶，还有鸡蛋啊。
0: 好，谢谢分享，还有。HFYQ 哈，今天早饭呢有披萨，还有烤羊排，哇，以及这个南瓜、芒果、咖啡、牛奶。开学第一周，他说感觉时间过得有点快啊，很匆匆的一周就过去了，对不对？不知道各位同学们有没有适应新学期的开学状态呢？
1: 就是很多人说已经适应了啊，我觉得应该慢慢会找到这个上学的感觉了啊。好，会飞的鱼儿他说全部来自这个超市啊，早餐有这个虾饺啊、有这个煎的牛仔骨啊、还有
0: 西兰花
1: 鱼，哎
0: 对，
1: 同时还配了豆浆。好了，我们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早餐就晒到这里啦。当然马上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点歌，我们一起来唱歌。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有化妆习惯，晚间清洁这一步不能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容量装，福利价199元，质地像水一样轻盈，遇水乳化快，轻轻打圈就能溶解彩妆和防晒，连眼唇妆也能卸干净。卸完皮肤清爽不油腻，不紧绷，摸起来滑滑嫩嫩。199元到手450毫升大容量。卸妆消耗快的朋友囤一瓶，用很久不超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3: 我要开始充电了。
1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4: 早上好，
1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5: 音乐陈飞扬，
16: 陪你在路上。
1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5: 爱车投保选平安，
16: 全国通赔心放宽。